0: 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1: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3: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没有翅膀的鸟。
1: 夫人，地洞外边很危险的，要不是因为你怀着宝宝需要散心，我们才不会这么大白天的跑出来。
2: 微微，这么危险你还陪我出来散步，我真是太感动了。
1: 你和宝宝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啊，小心点，不要吓到路过的行人。
3: 别跑。
1: 啊，夫人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夫人，你生了！夫人，我们的宝宝完好无损。
2: 太好了，我饿了，要去找点吃的。负担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嗯，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宝宝，让他健健康康的孵化出来的。嗯。
0: 几维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4: 这个鸟真奇怪，居然没有翅膀。嗯，
5: 快找到几维鸟，补其他的信息吧。嗯。
1: 宝宝，冷了吧？盖上被子就不冷了。爸爸给你背一首古诗。Kiwi kiwi kiwi kiwi。地震了，宝宝小心！
4: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地洞啊？
5: 可是几维鸟并不在这里啊！
0: 只要耐心寻找，肯定可以找到的。
1: 别害怕，不是地震，爸爸给你唱首歌。Kiwi

0: Kiwi， 我们的叫声是 Kiwi。
1: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2: 什么事儿？尽管说。
1: 帮我穿上闪电飞梭，我要去找几位鸟。
2: 好说好说，按动手表就好。
1: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

0: 跳！
1: 宝宝，不要怕，这是很小的风。
2: 不要再！
1: 宝宝，爸爸不该大声说话，有没有吓着你啊？
3: 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几维鸟。
4: 那就像我一样变身长吧。
5: 白兔能量，智慧加持，小小飞队，彩虹变身，
6: 风暴变身。
3: 我要施展风暴力量了，你要小心点。风暴力量，鸡尾鸟！
2: 鸡尾鸟！
3: 风暴力量还可以这么用啊！
1: 别怕，不管咆哮怪多么可怕，我们只要不出去就没有危险了。
5: 彩虹能量！给。这样找能看得更仔细。
7: 彩虹，你真是聪慧动人，竟然想到了这样使用能量罩的办法。
3: 肚子好饿呀，
5: 我来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7: 我也可以帮忙。
1: 一点都不香，一点都不好吃。宝宝别担心，爸爸一点都不饿。
3: 最近伙食太好了，我都吃胖了。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几维鸟。
8: 哎，老孙也感觉最近每天都在吃饭，
9: 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是会影响消化的。
1: 宝宝，爸爸不会因为太饿就去找吃的的。可是真的好香啊！
8: 什么声音？
5: 是几维鸟。
3: 等一下，别飞风。你怎么转弯了？谁能转？这样也能转？你怎么了？看啊，这里有个蛋，足足有几维鸟身体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5: 我们找了这么久，原来它一直为了照顾宝宝，没有离开地下，难怪会饿晕呢。
1: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3: 放心吧，我们不会的。
1: 不，我自己可以。
5: 你可以尝试接受别人的善意，
3: 先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孵蛋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8: 你是看不起俺们吗？
1: 好吧。
8: 变
3: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石无忌。
8: 变错了，变木无忌。
10: 等一下，马上就帮你孵好啊。
1: 我的宝宝出生了。宝宝别怕，是爸爸，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
5: 几维鸟爸爸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了。
4: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们的善意。

0: 喂喂，我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宝宝吗？他终于出生了。
1: 夫人，你回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2: 快把几维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3: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混沌幻化，化为己为鸟。这次可不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1: 那你就试试看吧。食蚁兽出击！
2: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
1: 注意控制准星。

0: 变！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牛。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火。停！
1: 变身老虎竟然被踢飞，简直太丢我们虎族的脸了！风暴，我来助你擒住他。
2: 白虎战神，旋风突击！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立刻！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和油猪比赛。这是我家呀。怎么洞变大了？
1: 这里现在是我的家了。
2: 这是野猪吗？
0: 是油猪。
3: 找到油猪，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
2: 出发！
3: 草原太大了，咱们分头去找油猪吧。
0: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有人在哭。

0: 我的家被抢了。
1: 谁这么可恶啊？
0: 是油猪，他总喜欢抢别人的洞穴。
1: 油猪，我们正好也要找他。
2: 你的家在哪儿？我们帮你把家要回来。
0: 真的吗？就是这里。啊，
1: 油猪先生在吗？风暴，你的声音太小了。风暴力量。
3: 油猪先生在吗？你们吵到我睡觉了，到底想干嘛？
1: 你抢了小兔子的家，这是不对的。
2: 你要把洞还给他。
3: 多管闲事。怕了吧？赶快离开，不然把你们都撞飞。
1: 你太过分了。
0: 彩虹姐姐，要不我们走吧。
2: 我们答应了帮你，就要说到做到。
1: 你不把洞还回来，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3: 那这样，你们三个和我进行比赛，要是都赢了，我就把洞还给这只兔子。
4: 好，
1: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5: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2: 说吧，比什么？
3: 第一场比赛，比战斗力，打倒我就算你们赢。哼，
1: 我和你比。
3: 那就开始吧！
2: 风暴，小心！
3: 小老虎，你就知道躲吗？比力气，老虎可不会输。风暴，
1: 风暴力量，白虎之力。你输了。
3: 赢一场有什么了不起的？三场都赢了，我才会把洞让出来。
2: 那第二场比什么？
3: 比挖洞，五分钟内谁挖的洞大，谁就赢。哼！
0: 彩虹姐姐，加油！
4: 风暴，谢了。
1: 怎么油猪眼睛上没沙子呀？看，他眼睛下面的油把沙子都挡住了。
4: 彩虹要输了，
0: 我可不会输。
2: 彩虹，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5: 玉兔能量，神爪飞扬。
0: 耶！彩虹赢了。
3: 这几个洞都不错，我全要了。
1: 下一场比什么？
3: 比速度，谁先到石头那儿，谁就赢。谁来？

0: 开始。树竟然可以跑这么快，
1: 俺的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呢。小猴子，我赢定了。
0: 我还没发力呢，闪电飞梭，超超超级速度。
2: 有俺老孙在，保他没事。
0: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3: 小猴子，谢谢你救了我。
0: 当时也不用这么热情。
1: 按愿赌服输，这个洞就还给你，而且买一送二，这两个洞也给你。
4: 你挖洞这么厉害，以后就别抢别人的家了。
1: 习惯了。
5: 谢谢你们帮我拿回了家。
0: 别客气，
5: 答应你的事当然要说到做到。
6: 已经准备好接收油珠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5: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套装，嗨！停！
0: 嗨！停！嗨！
7: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油猪。
1: 废话少说，铁鸟出击。
5: 彩虹能量。
0: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鸡，金翅狂舞。
5: 一兔能量，一兔能量。
0: 白虎战神冲击。
1: 场景似曾相识，结局你不会改变。
0: 白虎战神之力。
2: 给他最后一击。
0: 白虎战神，
5: 玉兔战神，
0: 猴王战神，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瞬移的蜂鸟。瞬间移动，蜂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蜂鸟会在什么地方呢？啊，前面有片灌木丛，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
0: 谁在里面？
2: 快救我出来！
0: 抱歉，我的身体太轻了，没办法拉你出来。再想想别的办法，
1: 让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们吧。太好了，我们一次找到了两只蜂鸟，这次的数据可以获取得很充分了。
0: 你们两个不一样。我是蜂鸟，
2: 我是蜂鸟鹰鹅。
0: 仔细看起来，蜂鸟是鸟，有羽毛；蜂鸟鹰鹅是一种蛾子，有着蛾子的翅膀。
2: 你观察得很仔细，不过我有一个请求，非常非常非常急，需要你们帮忙。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告诉我们小小宇宙护卫队。
0: 我也可以帮忙。
2: 我的好朋友鹅鹅掉进了某一朵猪笼草里，请你们找到他，救救他。
1: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啊？
0: 一点求救声都听不到，鹅鹅现在肯定很危险。
1: 小小护卫队变身营救。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大家分头寻找，看看鹅鹅到底困在了哪个猪笼草里。
0: 收到，
1: 收到。鹅鹅很危险，一定要尽快找到它。猴王能量72变缩小，
0: 我也来帮忙。
1: 怎么会瞬移啊？还能垂直起落。你怎么总是在吃东西啊？
0: 因为我长期高速飞行，消耗的能量非常大，每天需要吃够我体重6倍重的食物。
1: 还能倒着飞？我也试试。在这里。
0: 我的身体很轻，而且很脆弱，不能过度用力，所以还是没办法。

0: 闪电，坚持住，我来救你。
1: 变大！
0: 鹅需要急救，
2: 我来帮忙。只要小心，不要再被猪笼草吞没了。
1: 你看在咱们都是飞行动物的份上，你先瞬间移动，垂直起降，到处飞行，都教教我呗。
3: 你真的要学？
1: 当然，我会学得很快的。
2: 好，跟我来。这是醋浆草花丛，醋浆草的种子在触碰后会向四面八方喷射。你和我一起闯过这片丛林，你就算学成了。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就是这样。
1: 出师不利呀！

0: 闪电飞梭，最大功率！啊！这！啊！嘿嘿！呀！
1: 这小猴子倒是有几分像俺老孙从前的样子。
2: 恭喜你，闪电！啊！
0: 风风，你怎么了？
2: 我一直保持高速度，白天的身体消耗非常大。夜晚的时候，我的体温会从40度降到15度，以保持体力。我先休息了。
0: 真是说睡就睡啊！
3: 快把蜂鸟的数据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4: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嗨！宇宙战神套装，嗨！停！
5: 这次不会让你们轻易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为光明。
3: 那你就试试，沉龙战士，冲击！
5: 太棒了！
4: 彩虹能量连发，来！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速度最快的龙，
5: 一个比一个慢，看我的！
0: 好大的风力啊！
5: 我的速度带动这样的风，简直小菜一碟。转起来，转起来，都转起来
0: 吧！我好晕啊，我也吐了。
1: 闪电，你刚刚那么努力，只有你才能跟上蜂鸟的速度。
0: 你说。

0: 你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
1: 我的身体很轻，而且很脆弱。闪电飞梭，最大功率！你果然又轻又脆弱。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1: 香港海洋公园，一方微缩的动物世界。两只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在此扎根18年，
2: 一把就拽住诸葛的手，我说诸葛有可能有第二胎。
1: 他们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凑成四口温馨小家。
3: 它是我们港产大熊猫龙凤胎的一个出生纪念站。
1: 不断关于扎根、繁衍与陪伴的故事，会被人与熊猫共同铭记。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甜心小辣椒可可，标志的长相，火辣的性格，从四川到香港，他的生活可盐可甜可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可可的闲甜时光，走进南朗山一家子温暖故事。
4: 警戒！
5: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6: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5: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7: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那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8: 等等嘞，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1: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

0: 不应该是青红，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 朱学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好，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2: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他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2: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
0: 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嗯。春梅怎么样了？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2: 兰敏呢？
0: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她很内疚，很自责。
2: 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兰敏想加入天狼星，
0: 我同意了。
1: 好，我没有意见。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2: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1: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天狼星的信任。
2: 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甄姬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1: 嗨，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2: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1: 你要做什么？
2: 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
1: 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2: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1: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
2: 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0: 铃木明白。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她挺可怜的。 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他救了出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他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玉姐把他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他。萧惠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玉姐安排一下，把他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他。
3: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哎，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 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啊！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0: 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1: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0: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2: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0: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1: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1: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3: 胡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4: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3: 胡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4: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3: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4: 嗨，
1: 林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3: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
0: 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1: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 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0: 甄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0: 在哪儿？
2: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3: 你
2: 甄先生，铃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
3: 对不起，铃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什么？再待几天？铃木队长。
2: 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

0: 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1: 那最好。李牧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李牧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1: 算了。 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不，
1: 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
1: 万一震撼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震撼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2: 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她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0: 嗯。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惊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惊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惊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惊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没想到梅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梅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

0: 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1: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0: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1: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0: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1: 嗨，
0: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1: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1: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1: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啊，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1: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别动，站住，开枪了。
1: 青青，先去应付下。
0: 哟西，什么你干活？
2: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3: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2: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0: 哟西，花姑娘你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王八蛋，本姑娘的便宜你也敢占？
1: 行了，楚梅，
0: 踢死你！
1: 别提了，我们要活的。
2: 救命啊！
3: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3: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1: 什么？

0: 先过来。
1: 哦。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来，帝国万岁！万岁！新来的艺妓啊，真漂亮，不错，不错。哎，别走，
1: 要走吗？
0: 一起喝酒。你看，
1: 笨蛋，
0: 来，一起喝酒。
1: 来。

0: 你看这可怎么办？
1: 救我们！救死我们！救救我们呐！
2: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0: 嘿，
1: 救命啊！
0: 你们跟我来。
3: 是。
2: 拆弹手，立刻拆弹。
1: 救命！
3: 嘿嘿。
1: 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1: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1: 快呀！
5: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6: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他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你们又回来了，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
2: 好不好？来，
3: 来嘛，喝俩呀，喝两杯。
1: 别动！
4: 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4: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1: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4: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1: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好。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5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快救救我们！我们
3: 啊！长官，
0: 快呀！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5: 要啊！
0: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我们不想。
0: 长官，
3: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4: 救我们！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4: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4: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4: 长官，长官，
1: 放弃！
0: 长官，
4: 救我们！
0: 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4: 长官，长
1: 官，啊！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6: 没事。啊，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嗯。
7: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6: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7: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6: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7: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做笔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0: 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1: 别难过了，

郑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嗯。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省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

0: 那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2: 是
0: 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2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2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

0: 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2: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3: 我知道你在找我。
1: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4: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5: 张大磊，

0: 林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里。
1: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0: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 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2: 什么？艺妓？
0: 嗯。
2: 停车！
3: 怎么了，林木兄？
2: 我上当了。 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嗨。

0: 快点，全车！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1: 吴队长，您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0: 走，
2: 大家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搜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混蛋！通知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是谁啊？我去看看。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啊，
1: 大伙都在呢。啊，
2: 怎么样？顺利吗？啊，
1: 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啊，让我给大家带个好。哎呀，
2: 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2: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1: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来，快坐吧。来，我给你倒上。
0: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0: 青红，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真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1: 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 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真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真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我不管信是谁杀的，如果真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进忠吧。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处罚？ 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0: 德川将军，
1: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 让他尽快搞清楚真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2: 联盟明白。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
3: 永不放弃。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3: 真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
4: 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5: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4: 那会不会是真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无上妃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怎么样？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上面都写了什么？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1: 那怎么办啊？这样吧，阿宇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
0: 协助有关部门查处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这样吧，明天我托红玲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
2: 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信院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也好，阿珏，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
3: 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养好伤回到军部，正赶上甄汉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田狼星。高桥对付田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田狼星有关？
0: 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没机关，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 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4: 林木明白。
5: 至于天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6: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5: 消息确定吗？
6: 确定。
5: 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 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

0: 这次的事情，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1: 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0: 路上小心啊！
1: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非得想利用机会去抓甄汉章，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好了，别哭了，这事儿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好，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2: 进来。
3: 老沈，
2: 哎，廖教官
3: 还没睡啊？
2: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3: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3: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3: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3: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青红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啊，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2: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3: 好，
2: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0: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3: 去吧。

0: 阿月，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身，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0: 谁呀？
1: 高桥。
0: 高桥。
1: 他是我的仇人。

0: 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1: 快点，杀！
2: 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真的委屈你。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

0: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呀。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
0: 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1: 说到天狼星。
0: 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0: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别急，有点耐心。我是怕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1: 喂，尤妹子，
2: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1: 好，什么地方？
2: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告辞了。
1: 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的正好，尤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他们要去哪儿啊？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2: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
1: 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2: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3: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2: 不要停，继续开。
3: 怎么？
2: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
3: 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尤美子了。
2: 不，尤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

0: 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2: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游梅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游梅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游梅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
1: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铃木师兄你负责吗？
2: 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
3: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看见了铃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铃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3: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5: 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阿雨姐，
4: 来，
5: 一定会有机会的。
1: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5: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1: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5: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

0: 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 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1: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由妹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0: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 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
2: 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3: 大家，我们进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

0: 同里的木孔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香港海洋公园，一方微缩的动物世界。两只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在此扎根18年，
1: 一把就拽住朱哥的手，我说朱哥，有可能有第二胎。
0: 他们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凑成四口温馨小家。
2: 它是我们港产大熊猫龙凤胎的一个出生纪念照。
0: 一段关于扎根、繁衍与陪伴的故事，会被人与熊猫共同铭记。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甜心小辣椒可可，标志的长相，火辣的性格，从四川到香港，他的生活可盐可甜可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可可的闲甜时光，走进南朗山一家子温暖故事。
3: 警局，
4: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5: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4: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6: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7: 等等嘞，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进来吧，阿玉姐。哎，你还没睡吧？啊，
1: 没睡，坐。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1: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阿玉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彩霞，没事。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0: 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嗯。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3: 你是说钓鱼？
2: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
2: 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4: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2: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4: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3: 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5: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6: 大小姐，大小姐，
7: 怎么了？
6: 刚才有人在前边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7: 什么？人呢？
6: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7: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6: 哎，是。

0: 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
3: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给你买了点水果。
3: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3: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1: 好。

0: 给我定紧点。
1: 哎呀，别动！
2: 哎，你们
1: 老实点！
2: 哎哎，
1: 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
1: 别动！别动！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
3: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2: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了，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3: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2: 是啊。
4: 行啊，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
2: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4: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2: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啊。
3: 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来的？
2: 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4: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2: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2: 在西城的郊外啊。
5: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6: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5: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6: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呐，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
5: 我知道。
6: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哎，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5: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6: 阿玉，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好了，我走了。老沈，等我报了仇，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我送你。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0: 阿玉。阿玉。
1: 阿玉姐。
2: 老师，你不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0: 阿玉姐，把我放下！不，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1: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0: 老师，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2: 阿玉姐。

0: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1: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
0: 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她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铃木君怎么样了？
2: 铃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
0: 没有出来。
3: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她一会儿吧。
4: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哦，苗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老师，我觉得有内奸。
4: 啊？
3: 为什么这么说？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4: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3: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4: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3: 老沈。 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4: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最先居往哪边走啊？你们是什么人啊？哎，我们是北平的，这不是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1: 亲戚们该等急了。
2: 兄弟，抽根烟。
3: 哎，不，
2: 抽烟，抽烟。
3: 不抽不抽，
1: 来。
3: 干嘛呢？
2: 兄弟，
1: 干什么呢？不干嘛呢？我们那个
3: 啊，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
1: 回去告诉我，赶快走，
2: 问个路，快走，快走！
1: 哎，
2: 快，
1: 我们就问最先去。
2: 哎，
1: 你们干什么呀？
2: 走走走走，
1: 好，
2: 走走走走。
1: 是。

0: 德川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好，谢谢吴队长。
0: 好，分内指示。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0: 如果这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下面？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 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1: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怎么样，高桥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 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0: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嗯。

0: 六警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六警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怎么样，有消息吗？林牧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天狼星，替清平报仇的。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
1: 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太好了，你可以撤回，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0: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牧师兄。

0: 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1: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2: 长官，
1: 都检查好了吗？
3: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车后就可以出发。
1: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3: 嗨。

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水呀？不对，这是汽油。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现

0: 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

0: 亮灯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 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

0: 吃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

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警戒！
2: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3: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2: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4: 哎，你们干嘛呀？
5: 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6: 等等嘞，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哎，
0: 我们绕道走。
1: 哎，开车！哎。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待塞下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求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1: 好，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0: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其他的全部杀掉。
1: 我是德川。
2: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杀了。
1: 什么？
0: 出什么事了吗？
1: 高桥死了。
0: 高桥死了？
1: 加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3: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
4: 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箱货什么时候出手？
3: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他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知道当初有五箱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4: 你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知不知道敲门或者谈事儿？
5: 队长有命令。
4: 说。
3: 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妈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4: 好，不错，
3: 我先走。
5: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4: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5: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0: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好。
2: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

0: 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2: 沈大哥，喝点水吧。
3: 沈大哥，姐
1: 怎么了？春梅，
3: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0: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0: 队长，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
1: 里面没人。
3: 混蛋，又让他们给捧了。

0: 这里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武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
2: 等一下，廖警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2: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4: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5: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刘妹子，
5: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要我还没回来。
0: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5: 好，
0: 走。
2: 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4: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3: 那怎么办？
4: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3: 嗯，是。
4: 走。
6: 出事了！
3: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6: 快走！

姚松。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木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3: 快走。

0: 等着，要从一起走，你们快，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水，快走走，
0: 快走啊，别耽误时间了。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
2: 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0: 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学姐吗？
2: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来秋雪，快坐。嗯。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
1: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
0: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2: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3: 什么？
0: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 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3: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
2: 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师那边的人？这个不太好说。老师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2: 我知道，
3: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有可能。
2: 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我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神助城他们都不在这里，
1: 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就这样。

0: 青青，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2: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2: 快去睡吧。好啊。

0: 沈大哥，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我怎么不能来？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团长。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0: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你的意思是说，
2: 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0: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2: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 鬼子打长沙，要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2: 团长，
0: 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2: 我也是。
0: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2: 狼牙？
0: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2: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2: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
2: 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2: 只是震撼长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
2: 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
0: 我们一概不知道。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0: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1: 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哎，
0: 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1: 你等一下。 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奶奶的，二卡子
1: 啊，
0: 你看看。这就十几个守卫吗？
2: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0: 那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撤。
3: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2: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3: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咋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他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得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
3: 霓裳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吗？
2: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后路很安全。
3: 我看一下。

0: 你们把货物搬进仓库吧。
1: 嘿，
2: 这是啥东西啊？
1: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剩缺这个呢。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0: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小鬼子是咱肚子里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3: 弥生君。 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0: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3: 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
0: 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3: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0: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3: 请将军放心。
0: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

0: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2: 啥？不动手了？
0: 胡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
0: 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2: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雪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2: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0: 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小心点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

0: 山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0: 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8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1到6度。盐津阴转阵雨，16到22度。小津阵雨转阴，7到21度。岳西阵雨，13到22度。达州阵雨转阴，18到23度。大邑多云转阴，17到24度。德昌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延边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军连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古蔺多云，17到24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

0: 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警戒！
2: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3: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4: 我知道你在找我。
2: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0: 哎，那误会，这是我是谁吧？等等嘞！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我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赔那么多人在那守着。嗯，
1: 你终于说了一句值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2: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1: 谁说要算了？盗贼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0: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1: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点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2: 合伙？找谁呀？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1: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 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啊，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哎，
3: 去！
4: 熊样，
1: 走。
4: 哎，
3: 哥，你小心点啊！
1: 啊。
4: 兰敏，我要出去。
5: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4: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5: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4: 不行。
5: 为什么？
4: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5: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4: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5: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4: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定要杀了他。
5: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4: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5: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4: 我明白。

0: 我们现在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要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是啊，
1: 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0: 嗯，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2: 快，跟上！快，快！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2: 爷，
0: 快点，快点，
2: 拿出来。
0: 啊，良民证，
2: 良民证，
0: 拿出来，
3: 带走。
2: 爷，拿出来。
0: 走，
2: 快点，快点，
0: 好，
2: 快点，
3: 跪下，
0: 快点，
2: 走。
4: 卢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1: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2: 师队，
0: 走了。
2: 我跟上，
0: 快点啊，
2: 快点，
0: 跟上，跟上，
2: 快点。
5: 队长，
0: 什么事儿？
5: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5: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以前来过。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良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啊，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1: 嗯。饿了？
3: 哦。
1: 买个烧鸡回来。
3: 啊。
1: 再买俩烧饼。
3: 哎，好。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
2: 哎，怎么样？
1: 啊，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0: 行。
1: 谢谢啊。
2: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2: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2: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2: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2: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2: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2: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2: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0: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0: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盯好，仔细点啊！
4: 是。谁呀？这是？
5: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4: 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5: 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5: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4: 不要了，
5: 不要了，
4: 滚！看什么看？滚蛋！
6: 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5: 哎，虎哥，咱那救兵呢？
6: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5: 哦，
6: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手机呢？
5: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6: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5: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6: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5: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6: 真的
5: 啊？

0: 这不能待了。
1: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2: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1: 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3: 也行，
2: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们等我啊。

0: 你到底退不退？哎，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别让我生气啊！
1: 赶紧给我退了！
0: 你赶紧的！
1: 干嘛呢？
0: 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不管你事啊，给我让开！
0: 你奶奶的！
1: 哎！

0: 不过怎么办？慌什么？吓死一跳！
1: 不行，跑不动了，媳妇跑不动了，饿了。
2: 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0: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2: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1: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2: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1: 你
2: 小心！
1: 你没事吧？
2: 快，我们分头走。好，还给你。
1: 快。
3: 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哎呀，
0: 这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

0: 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不要啊！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胡哥，我饿。
0: 真他娘香！
1: 什么？
0: 猪。

0: 煎饼果子要吗？
1: 给我来一个。
0: 好嘞，你稍等啊。
2: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呢，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3: 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2: 是。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讲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祥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已经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儿？
2: 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2: 啊，行，没事。

0: 不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2: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3: 是。
4: 老板。

0: 这柔血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
0: 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1: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小心！队长，
3: 林木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4: 你还是太年轻了。
3: 哎，是是是。
5: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3: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5: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3: 你们要是不暴露，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4: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嗨，你们把他带走。
6: 是，
3: 你们跟我走。
6: 是。
0: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7: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0: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7: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0: 啊，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爷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嘛，不行啊！
2: 啊，
0: 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许嵩，
3: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
0: 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3: 走，去。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

0: 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1: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0: 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0: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1: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0: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1: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0: 什么事儿？
2: 帮主。哦，廖先生您来了。
1: 啊，
2: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0: 什么？
2: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0: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2: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0: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1: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0: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好，我等你。
0: 这位好汉，请问您这是？
3: 来个娘们儿！去！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4: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0: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3: 算是故交吧。
0: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青龙帮李红玲。
3: 李红玲？哼，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5: 嗯。
3: 去去去，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0: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3: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陈建京，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1: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
1: 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
0: 卖过乔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2: 现在叫石家铺。
3: 我们青龙帮和十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2: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4: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5: 队长。
6: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
4: 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
6: 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

0: 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神父，
1: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铃木纯一。
1: 铃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0: 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所以进来看一下。
1: 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0: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1: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0: 还没有。
1: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0: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了。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3: 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4: 十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哎，
5: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4: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5: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4: 炸弹啊？
3: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4: 死人头？
3: 对。
5: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4: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啊。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5: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4: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5: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6: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进

0: 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哎，
1: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2: 在，
1: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
3: 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是。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
1: 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儿。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
3: 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1: 你嫌枪少啊？老马，
3: 哎，
1: 那就不给他们了。
3: 是。哎哎哎，别！不少。那行，告辞了。
1: 告辞。
3: 哎，拿枪啊！哦。
1: 快出来！快，小心点儿。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4: 不行，后面也有人。
1: 神父，
4: 他们是谁？
1: 他们是，你跟我出来。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很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 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认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矿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5: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3: 难道是狼牙？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

0: 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哇！
1: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
2: 哦、
1: 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

0: 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

0: 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买
1: 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步起来。 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
3: 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4: 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
3: 坐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
4: 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
2: 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帆富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这帆富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 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天黑出门啊，也不怕。
6: 欢福行这个 LED
7: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8: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 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

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

0: 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警戒！
9: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10: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9: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11: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那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12: 等等嘞，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0: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 武器，盘山。
0: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0: 没有。
1: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0: 狼牙？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0: 嗯，
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0: 好。
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0: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1: 快回去吧，走了。
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0: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0: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0: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

0: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1: 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琴琴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找。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
1: 秋雪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3: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3: 去吧，啊。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4: 哟，林木队长。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5: 怎么样了？
4: 啊，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警照了。
5: 很好，
4: 您看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5: 理发店？
0: 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
2: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0: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3: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0: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2: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

0: 去我不放心。好，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1: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过。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2: 好嘞。
3: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4: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3: 去哪儿啊？
4: 盘山。
3: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4: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3: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答应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4: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3: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4: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3: 真的？谢谢秋雪姐。
5: 队长，就是这儿。
6: 是。
7: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8: 老身。
7: 哎，
8: 带走。
7: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这个做生意的。
8: 做生意的，
9: 给我搜。
10: 是。

0: 林木队长，
1: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2: 嗯，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好像是那两个人，有点像，跟着他们。
1: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连累嬷嬷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盘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2: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3: 谢谢嬷嬷。
2: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3: 嗯，好。
2: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好，
3: 走。
2: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快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 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快点，跟上！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冷姑娘，你怎么在这儿？你们快走！

0: 长官，发现这个。
1: 有接司令部。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0: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1: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2: 希望如此。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吗？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 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滚！滚！
3: 来来来啊！来来来，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好，师伯，
4: 来，
3: 你不信，来来来，
5: 干哈？
4: 嗯，哥。
3: 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哎，
4: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3: 来，
4: 哪有时间啊？下次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5: 我不是担心你吗？
3: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快吃！
3: 哎，见笑见笑啊！来来来，来一个，来来来。
5: 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嗯，
6: 好，好，走。哎，
5: 去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
6: 好，那你快点过来。
5: 好啊，
6: 快点啊！来，走了。老板。
7: 弄点吃的。
6: 哎，好嘞，请坐啊。
8: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9: 兄弟辛苦了。嗯，
4: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6: 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8: 啊，
9: 请松松。
8: 哎，请。
9: 各位，慢走啊。
10: 哎哎，好。

0: 兄弟们，慢点啊！哎，好。哎，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
1: 郑学姐，大家。

0: 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1: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她们马上后面有一批枪。
2: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吧？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3: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哎，也不是。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呀都是过路的老百姓，你们家这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她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哥。
0: 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哎，见谅，见谅，见谅。
3: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0: 啊，不是故意的是吗？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走，兄弟们，撤！哥，哥，哥，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4: 哥，就这么算了。
0: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
4: 哥，
0: 怕
4: 什么呀？
0: 走，
4: 他们
0: 小姐回去再说，走了。
4: 兄弟们，跟上！
5: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3: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只要不是敌人就好。
4: 彩霞，嗯，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5: 嗯，知道了。
3: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4: 嗯，
3: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陈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1: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2: 食物的家伙！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间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1: 嗨。
3: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蹒跚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2: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
2: 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埠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给人家看？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0: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呢。
2: 这条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0: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2: 哎，拉倒吧，国民党更不靠谱，吃了他多少亏了。
3: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0: 哎，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3: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2: 他们在哪儿？
3: 在哪儿？
2: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
0: 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想想想想想想。
4: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0: 嗯。
4: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嗯，
5: 春梅姐，
0: 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
6: 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
0: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6: 是啊。
2: 你呀，
7: 报告，
2: 长长脑子啊。
7: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0: 青龙帮的人？
2: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0: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2: 走，看看去。
6: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8: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6: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8: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6: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0: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6: 我觉得这件事很

0: 蹊跷，而且他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1: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2: 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1: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2: 那你直觉？
0: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3: 我和你一起去。
0: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3: 好吧，
0: 我们赶紧走。
3: 快，我们走。
4: 你看，是你呢，
5: 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4: 来人呢，我绑了。
5: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
4: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5: 对。
4: 那到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5: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4: 有什么凭证？
5: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4: 字很漂亮嘛。
2: 拿走了。
4: 这信说什么呀？
1: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
4: 啊？
5: 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4: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儿来糊弄？
5: 不是，这
6: 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4: 啊。
6: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4: 就这个。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6: 里边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香港海洋公园，一方微缩的动物世界。两只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在此扎根18年，
8: 一把就拽住朱哥的手，我说朱哥，有可能有第二胎。
7: 他们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凑成四口温馨小家。
9: 它是我们港产大熊猫龙凤胎的一个出生纪念照。
7: 一段关于扎根、繁衍与陪伴的故事，会被人与熊猫共同铭记。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甜心小辣椒可可，标志的长相，火辣的性格，从四川到香港。他的生活可盐可甜可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可可的闲甜时光，走进南朗山一家子温暖故事。
10: 警局，
11: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12: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13: 我知道你在找我。
11: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0: 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能误会知道我是谁吗？
1: 等等嘞！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啊，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你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二嘎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1: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呀？
0: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2: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多呀？
3: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去，不过你得留下。
1: 廖大哥，我也去。
2: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 兄弟们，走！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1: 谢谢这位大哥。
2: 不谢。

0: 你们俩要把他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是。
1: 挺住！我挺得住，沈大哥，
0: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1: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好，挺住，蓝冕，
0: 坚持一下，蓝冕，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1: 馒头了，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哦，前面
2: 那条街上有。啊，
1: 谢谢。嬷嬷，真的是你？你？
2: 你怎么在这里？
1: 嬷嬷，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救人去。
2: 救人？救什么人？
1: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住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2: 不行，我不能去。
1: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1: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哎，走吧。
3: 哎，你干什么去？
1: 啊，我想上个厕所。
3: 厕所在那边。
1: 嗯，那你带我去吧。
3: 好，我带你去。
1: 好。
3: 到了，进去吧。

0: 这不是吗？走。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嬷嬷，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老板，有西药吗？哎，
0: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嬷嬷，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板，啊，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1: 好，快点。
3: 十司令，还有多远呢？走吧，快到了。
4: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5: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6: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4: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7: 停令，
8: 有，
4: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8: 嗨，
7: 走，跟我去搜索。
4: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8: 嗨。

0: 干嘛呢？
1: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0: 进去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0: 坏了！
1: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0: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给我追去！
1: 好，
0: 快点！

0: 给我药。蓝敏，挺住啊！
1: 晴晴，
0: 啊，
1: 晴晴，
0: 怎么了？
1: 这个人是谁啊？
0: 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
1: 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
1: 嬷嬷，他怎么样？
2: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3: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0: 好，
1: 快
0: 走，
3: 来，
0: 静住，
1: 来，
0: 走。

0: 你们几个那边，
1: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2: 好。

0: 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帮主，我师虎到底有没有骗他。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
1: 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2: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这么说，田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是的。
3: 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4: 走了多久了？
3: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
4: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3: 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
4: 嘿。
0: 你有什么想法？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5: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好，
0: 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5: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
5: 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0: 幽梅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辛苦你了。
1: 嗨。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3: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说我弄死。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
4: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4: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2: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4: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咱们就住这儿吧。好，好，走吧，慢点。
1: 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够了，
2: 我和你一起进去。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1: 小子，看来你是要跟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2: 呦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1: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

0: 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1: 好啊。
2: 哎，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0: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走吧。
3: 放心啊，廖教官。放心，走。
4: 嬷嬷，这个不用了吧？
3: 不用了。好。好了。 没什么大事儿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哎，别扔，不要留着。你留它干嘛呀？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哎，别动，休息，别动。冷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子弹已经取出来。
4: 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申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兰斌，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3: 哎，青青，我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
4: 来，
3: 啊，慢点，躺好。
5: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3: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兰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哎呀，
4: 太感谢了。
6: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7: 好，
6: 你们放心去吧。啊，好，嗯，我们走了。嗯，走。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嗨，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7: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你瞧好吧，走。
6: 哎，就嗨就行了。
7: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转了一大圈，没事。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6: 嗨，
7: 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6: 哦，哎呀，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哎。
7: 那我先进去了啊！啊，好，进去吧。嗨，别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那就别嗨。
8: 哎，站住！二位等等。
7: 哎，啊，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胞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0: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1: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你是
0: 京都人？啊，京都人，京都人。
1: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0: 哦，你也是京都人。
1: 那太好了，京都人。
0: 我叫大岛，京都关照。嗨，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1: 啊，是是是。
0: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1: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0: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1: 啊，
0: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声？
1: 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0: 哦，好。
1: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2: 嗨，
0: 行。吴叶君，这个人是？
1: 他饿了。
0: 嗯。
3: 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2: 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
0: 啊，
2: 去，
1: 走。
0: 啊，请。
2: 大小姐，
4: 二杆子，你怎么来了？
2: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4: 进仓库了。
2: 哦，去仓库了。
4: 啊。
2: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4: 怎么了？二杆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2: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4: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2: 那怎么办？
4: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5: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2: 嗨，
5: 好，进去吧。
2: 嗨，
0: 这是我的老乡五野君，能在这里碰见五野，我很开心呐。啊，来，喝酒，喝酒，
1: 来，
6: 喝酒，
7: 喝酒。哎，干什么呢？
6: 哎，谁让你进来的？
7: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6: 混蛋，
7: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6: 嗨，
7: 巴格亚喽！
6: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5: 来人，
8: 大佐阁下，
5: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8: 好像回来两个。
5: 其他人呢？
8: 还没有回来。
5: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8: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5: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8: 嗨。

0: 在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3: 别动，
1: 老实点。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3: 奸细？
2: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5: 是是。
2: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5: 是是。
2: 走，
5: 兄弟们，走，别动。
2: 石小姐，
5: 别动。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清晨万全。所有人集合，应急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1: 嗨。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斯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上了。

0: 哎，等会儿，累死我了，这炮弹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这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
0: 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得有几十箱吧。几十箱？灌药弹没炮，药水没用，扔了吧。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小鬼，是我。秋雪，
0: 你怎么在这儿？仓库一出事儿。
2: 史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就是因为。

0: 意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

0: 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警戒！
2: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3: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2: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4: 哎，你们干嘛呀？
5: 哎，干嘛呀你们？哎，那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4: 等等嘞，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明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哎，
3: 秋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3: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偷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3: 好，快去。

0: 老师，那个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释迦浦。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0: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 释迦浦很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1: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0: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洞天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释迦浦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介镇，我们在客栈会合。
1: 好，
0: 小心，
1: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皇上吗？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琅琊。
0: 嗨。
3: 琅琊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琅琊藏匿的位置。

0: 立刻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你，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3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
0: 仓库坐标东经121.7度，北纬40度。
1: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2: 嗨。

0: 小姐，小姐，
1: 别碰我，有话说话。
0: 鬼子又开始搜山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3: 走。
1: 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求你们注意啊！

0: 那你们怎么跟小鬼子拼了？拼什么拼啊？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1: 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0: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1: 不行，向左一块走。
0: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1: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2: 小心！嘎子，二嘎子，二嘎子，嘎子！
0: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2: 哥，你疯了！
0: 没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0: 给我个手榴弹！
1: 你要干什么？
0: 兄弟们，跟着我做。

0: 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1: 兄弟们，撤！
0: 撤！

0: 报告，林木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林木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我刚
0: 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1: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 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什么？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
0: 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嗨，林木明白。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
2: 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
1: 就是中介镇，实力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好，医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
1: 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0: 嗨。

0: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
1: 哎，好。

0: 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什么？
1: 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
0: 我问你，哪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1: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0: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1: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0: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他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1: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2: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你在说什么呀？彩霞
1: 告诉他你去哪儿了。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0: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2: 他们瞎说。
1: 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0: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放枪，放枪。
3: 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 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
4: 我是德川，
5: 嗨，
4: 冈村司令，
5: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

0: 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1: 都说明白。
0: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1: 嗨，
0: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1: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1: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2: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3: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2: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
2: 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嗯，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十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3: 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4: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儿都没讨到。
3: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4: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3: 哥，我没事的。
4: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4: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嗯，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来。
2: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2: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
1: 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哎哎哎！
2: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口酒暖暖身子。
2: 给
1: 他
2: 弄壶酒。
1: 是。谢了啊。

0: 大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哥，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库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照完药就回来。啊，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啊，你醒了！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1: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0: 是你爹救了我。
1: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儿，我不能待在这
0: 儿。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快来人啊，有人生病了，来人啊，快来人、
1: 怎么了？
0: 屋里有人生病了。
1: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0: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1: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1: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0: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0: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0: 啊？
2: 去看看。
0: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2: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0: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0: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愣什么呢？抓药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
0: 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2: 2块大洋。
1: 给你。
2: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点。混蛋，不懂就装哑巴，刚才你们差点露馅了。
3: 嗨，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

0: 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

0: 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

0: 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警戒，
3: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4: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5: 我知道你在找我。
3: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6: 哎，你们干嘛呀？
7: 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6: 张大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啊，
1: 青青，
2: 这药你在哪儿买的？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 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1: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好。
3: 早上没吃饭吗？是。老板，哎，两碗面。
4: 好嘞，
3: 快点啊！
5: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4: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啊。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3: 是。
4: 快点啊！
3: 哎，
4: 来。
5: 怀疑的没错。 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4: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5: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0: 沈大哥。 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4: 嗯，很有可能。

0: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0: 王某，
1: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2: 那好，蓝敏跟我去。嗯，慢点啊。好。老板，老板，
3: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哟，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这儿说话，不想活了你？
2: 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弟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3: 好说，我来赚点药。
2: 啊，好。
3: 看一下，
2: 好，先生，您这药材怎么没有？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西药，对。嗯，
3: 我全要了。
2: 啊，好好好。
3: 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啊，
2: 您请。
3: 司令，你要去哪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儿。
2: 好。
3: 这有一家，走。哎。
2: 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4: 大夫，我妹妹受了点外伤，您能给看一下吗？
2: 来，请坐。啊。

0: 伤是枪伤
1: 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了，被榴弹给打中了。
0: 哦，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1: 哦，
0: 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
3: 什么料的？
4: 您说是这个吗？啊，
3: 是真丝的吗？
4: 是真丝的。
3: 什么价钱？
4: 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0: 司令，
4: 我给你便宜点。
0: 那不是小六子吗？
5: 哎，大哥，大哥，大哥，
3: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5: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3: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3: 大小姐让你来的？
5: 对。
3: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5: 啊。好，
0: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1: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0: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1: 好好好好，来，给你钱。
0: 谢谢。
1: 好，
0: 慢走啊。

0: 哎，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啊？
1: 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

0: 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2: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姑娘，姑娘。
3: 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啊，好。
4: 啊，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0: 谢了。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啊。我那不止一两个病人。
4: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4: 那好，我去拿药箱。
0: 行，快点啊！
4: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他，等我回来，明白吗？

0: 好，行，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老板，你放心吧。
1: 怎么样？怎么样？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什么？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2: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得赶紧去史家铺通知秋雪他们。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2: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是啊，玛丽莲嬷嬷，您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
2: 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这，好吧。
1: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2: 啊，好，走。

0: 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您的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1: 嘿，
0: 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
3: 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4: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嘿，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0: 过奖过奖。
3: 来人呐！
0: 在。
2: 送大夫下山。
3: 是，
2: 告辞。
3: 请
2: 告辞。
3: 小子，
2: 小子，
3: 嗯，你好些没啊？
2: 好多了。

0: 谢谢啊。
1: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2: 对了，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0: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地跟我说一遍？
3: 还有多远？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
2: 好，
4: 快，大小姐，
3: 怎么了？
4: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3: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带彩霞糕的米，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施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弥生大作。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作救下来？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啊，
2: 嗯。等一下。

0: 名声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雷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名声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
1: 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0: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1: 不，弥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0: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

0: 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不过，你一定要保证。
1: 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2: 放心吧，李胜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2: 走。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狼牙，
1: 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0: 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1: 十四良，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0: 行吧。
1: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0: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不是医生，
1: 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军人。
0: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有可能吧。十四零，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零，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4: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4: 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哎，红玲。
0: 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怎么进去通知啊？等天黑。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不可能啊！
5: 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请
0: 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4: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0: 去恒通药铺。对呀。
5: 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0: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晶晶，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
4: 好，我准备一下。
5: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5: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0: 还没。
5: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0: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5: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

0: 机灵，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儿。再等等吧。
1: 司令，司令，人回来了。
2: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0: 李红玲，
2: 是，
0: 请进来，快请。
2: 是，
1: 有请二位。
2: 廖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儿。
1: 秋雪，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2: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1: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2: 什么？
1: 戴彩霞在哪儿？
2: 在房间呢。怎么了？
1: 他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他打伤。
3: 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1: 混蛋！
2: 妹子，干什么去？
3: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2: 先等一下，
1: 廖
2: 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4: 石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
3: 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天狼星，
5: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2: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
1: 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3: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2: 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
3: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拔了这个钉子。
1: 等一下。
3: 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1: 秋雪，你想怎么做？
3: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
1: 毁掉狼牙，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那栋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3: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1: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3: 让她带小雪回去调虎离山。
2: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石司令，我需要一份蹒跚的详细地图。
6: 情况没有？一切正常。
7: 嗯，
6: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是。
6: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7: 是。
6: 走吧。
7: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这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怎么了？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是啊。
1: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儿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那就这么定了。
1: 你送吃的呀，嗯。
2: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1: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
3: 谢谢。
1: 哎，秋雪，小子，
3: 谢谢。
1: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3: 谢谢。
2: 你也吃点吧。
1: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0: 哎，拿个馒头走了。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3: 拿着吧。那，你们快点回来。
1: 好，咱们走吧。走。
3: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
0: 哥。
4: 怎么样？
0: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4: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0: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4: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5: 谭同学，谭同学，
6: 我们要出城啊！
5: 郭旭国，
7: 放我们出去！
8: 快进！
5: 谭同学，
6: 哎，急事！
5: 别进！
6: 让出去吧！
5: 回去，回去！让开！
6: 那我们要出城，
5: 进人了。
1: 你听我说，姐姐，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0: 好。
9: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9: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5: 报告，
9: 进来。
5: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9: 好，我知道了。
0: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9: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0: 放心吧。
9: 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

0: 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

0: 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

0: 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

0: 达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警戒，
3: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4: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5: 我知道你在找我。
3: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6: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7: 等等你。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大概十几个吧。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他，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 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比什么？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1: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教官，石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给他，给他，
2: 给他，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你枪走火啊。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吗？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3: 怎么，你心动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3: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3: 对，也是啊。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3: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1: 戴彩霞，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看看你手里面的狼牙。

0: 没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
1: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0: 我看看他去。
2: 哎，这
0: 怎么样？
2: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等等等等，
0: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2: 看这弓把丝条啊。
0: 哎呀，怎么样？喂，啊？
3: 阿玉姐，春梅，青红，我给你们报仇了。
2: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
0: 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4: 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5: 他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6: 是。

0: 儿子走。
1: 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2: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0: 那边，
3: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4: 好嘞，
5: 好嘞。

0: 怎么样？
1: 妹子，
0: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1: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0: 廖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2: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0: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3: 好嘞。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吗？
2: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0: 快，快点！
3: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3: 走。

1: 秋雪，秋雪姐，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
2: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0: 仙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进士高人呢，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2: 哟，你们俩认识啊？
0: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
3: 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0: 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0: 哎，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1: 沈大哥，
0: 啊，
1: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0: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1: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

0: 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再前进仓库拔掉老牙。
1: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十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2: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1: 后会有期，我走了。
0: 好。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哥，廖大哥，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0: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得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2: 炸掉？那可都是好东西啊！
0: 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6: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嗯，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2: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0: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7: 兄弟们，
8: 在，
7: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8: 是。
2: 你们是怎么搞的？有梅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啊！
9: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2: 一群废物！
9: 德川将军，
2: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9: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2: 我就知道是天狼星，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9: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10: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2: 林木明白了。
10: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2: 嗨，
1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12: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0: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6: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13: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6: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13: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
7: 来人，
14: 司令，
13: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14: 是。
11: 好。
15: 这边这边，
16: 来，快点快点，拉手，来拉个手。
17: 好嘞，
16: 来，小心点，慢点慢点，
14: 别洒了啊！
17: 来，慢点慢点，
16: 好，
14: 好，好，好。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2: 没想到啊，
3: 我石虎
4: 吃啊，
3: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5: 十四两，我得说一句，
3: 太客气了。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4: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6: 石司令，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
5: 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4: 对对对，
3: 好好好，
4: 知道。
3: 好好。
0: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琅琊。嗨，挺身队，跟我走。
6: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0: 好。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4: 嗯。

0: 蓝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1: 咱们都坐下吧。
2: 坐下。石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
0: 对。
3: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4: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吗？
3: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大哥，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2: 来，
0: 今儿刚洗好，
1: 来，
0: 先干一个。
1: 来，
0: 等一下，先陪我喝。
1: 你先陪我喝，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1: 先陪我喝，
0: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行，
1: 那得陪我喝。
0: 来，
1: 必须陪我喝。
0: 这样啊，
1: 行，
0: 那就等着。
1: 咱们一块儿喝。
0: 来，
1: 这样，
0: 先陪我喝。
1: 要大哥，
0: 好，
1: 等一下，
0: 我先陪我喝。
1: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先

0: 你黑乎乎的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0: 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1: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来，兄弟们，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来，兄弟们，干！

0: 你们谁呀、啊？
1: 小心！
0: 慢姑娘，好家伙！

0: 怎么了？兰敏中枪了！
1: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2: 师太，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
1: 你给我让开！
0: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1: 你给我回来！
0: 你知道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1: 兰姑娘。
0: 钟介贞，钟介贞，莫莫在钟介贞，他可以救兰敏的。
1: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0: 不，我也要留下来。
1: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0: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1: 来，
0: 走，快点！
1: 快走！
0: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1: 答应你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引开他们。
1: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堵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老马。

0: 不行了，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绝技，如果拖累宁氏，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0: 跟他们拼了！
2: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1: 不行，你不能去！
0: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1: 程雪，
0: 让我留下吧。
1: 好，
0: 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0: 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佟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佟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

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兰姑娘，请去打喷热水。
1: 怎么了？
0: 是血过多，来不及了。什么？
1: 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不行，
0: 兰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1: 兰敏，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 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兰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兰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0: 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0: 不是这样的，兰敏，
1: 你别想那么多。
0: 兰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

0: 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

0: 很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喝羊奶珍品，享品质人生。

0: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1: 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
2: 我知道你在找我。
0: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3: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吧？
4: 等等嘞，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

0: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1号，四川昌安邑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的最新建设进展。目前项目正处于站房装修、配套设施施工的关键攻坚阶段，外立面施工、管线布设、室内装饰等各项工序交叉推进。简州站位于成都东浦新区简州新城，站房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站场规模3台7线。车站以银杏耀荣城、蜀道连天下

0: 为设计理念，融合蜀地文化与现代建筑美学，外观提取银杏元素，以灵动线条勾勒现代高铁枢纽造型。作为成渝中线高铁的关键站点之一，该站是集高铁、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成渝中线高铁线路全长约292公里，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与成渝地区多条线路衔接，届时从成都至重庆的高铁运行时间将缩短到50分钟左右，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新一轮铁路出行高峰即将到来。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大家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9月17号将开售10月1号国庆节的车票，9月23号可购买10月7号的返程车票。从目前售票数据来看，成都前往攀西、宜宾、重庆、贵阳、黄龙、九寨等热门方向的高峰时段车票尤为紧俏，部分热门车次已快速售罄。特色旅游列车也将在假期上线。10月1号至8号，成都车站计划开行熊猫专列、多彩贵州号，直达喀什、额济纳、攀枝花等热门旅游目的地。9月23号至10月8号，川青铁路将开行16趟动车组旅游列车，便捷串联成都与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为游客畅游川西秀美风光提供高效出行保障。今天，吕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的第四个女儿满百天了。韩国爱宝乐园为大熊猫宝宝举行了出生百日及命名仪式。此前，爱宝乐园方面通过线上渠道为熊猫宝宝进行了命名投票活动，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最终鼠宝胜出，成为了大熊猫宝宝的名字。鼠宝于今年6月3号出生，出生时体重仅171克，如今他的体重已经增至5.5公斤，成长状况良好。这是继福宝、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辉宝之后，爱宝在韩国通过自然交配诞下的第四只大熊猫。乐宝和爱宝是2016年从雅安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避风峡基地一起旅居到韩国爱宝乐园的。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福宝已于2024年回国。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位于我省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州宏远县迎来了2026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雪，漫天飞雪，气温骤降，给高寒高海拔地区的高速建设出了一道难题。建设者们如何在高原风雪中占冻土、抢工期？一起走进风雪中的川宏高速。
1: 我现在呢是在海拔3400米的阿坝州宏远县的安曲镇。目前呢，我手机上显示宏远县的温度呢是40摄氏度，但实际上体感温度会更低。大家看到我已经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那今天呢，我们从宏远县城一路车行20多分钟抵达安曲镇，一路上都是这样一个雨雪交加，雪势是越来越大了。
2: 这场秋雪让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宏远县秒变冬日模式，而川宏高速的建设者们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场草原雪景。高寒高海拔是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日常。正在建设中的 S14 川渚寺至宏远高速公路起于阿坝州若尔盖县年朵坝镇，沿线途经宏远县色地、麦洼、阿木等乡镇，全长131.348公里，平均海拔3570米，是典型的高寒高海拔高速公路。
1: 在我身旁呢，就是哲龙四号大桥。9月初的宏远大雪纷飞啊，如今我们的建设者们在高原上占冻土、抢工期，向前的每一米推进都是硬仗。
3: 目前我们川宏高速正在全力推进路基、桥梁以及隧道的施工，但是由于我们这边是处于高原高海拔气候，低温雨雪天气给我们的施工都还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克服高原难题，继续保质保量的往前赶，争取早日把这条便民路、致富路修通修好。
1: 川红高速建成之后，

0: 将串联起九马、琅川等多条高速，实现九寨黄龙、宏源两座机场高速直连，补齐川西北高原高速路网短板。川主寺到宏源县城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5小时，当地群众出行不再受高原草原地理条件制约，通勤、就医、求学的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
1: 近日，2026年度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鱼类增殖放流工作正式开展。依托人工增殖放流加智慧生态鱼道的双重保护模式，当地持续修复岷江中游水生生物资源，守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2: 这里是岷江眉山彭山段2026年度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鱼类增殖放流工作正在进行，在我身后啊，一尾尾鱼儿顺着放流槽游入水中，投入岷江的怀抱。
3: 这次我们放流了哪些品种呢？
4: 这是盐源鲤，我们今天共投放了盐源鲤、白甲鱼、黄鳝鱼、长波丘等6种长江土著鱼类，全部经过了水产检疫的全面体检，确保无伤病、无转基因品种、无外来物种。
2: 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是岷江中游6级梯级开发的首级枢纽，以航运为主，航电结合，兼具发电、防洪等综合效益。
3: 打通水道，守护安澜，点亮万家灯火，是航电枢纽的重要功能。但是如何在项目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之间找到平衡点，曾经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
5: 鱼类增殖放流只是一方面，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到了与工程建设的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步投入使用。在江内还建设了一条鱼道，鱼道内同步设置了水下摄像头和 AI 的智能识别和管控系统。
2: 在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鱼道监测系统平台上，生态鱼道内的水流流量以及鱼群活动等情况一目了然。
6: 我们在鱼道内部设置了多级池室，营造了梯度水流与休息避险空间，依托我们的智慧管护系统，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过滤影像采集。在我们监测系统平台上，能够自动识别鱼的种类，统计过鱼数量，为鱼类保护和调度优化提供数据支撑。我们也配套建成鱼类增殖放流站，常态化开展鱼类人工繁育与增殖放流。
2: 土著鱼类游入岷江，智慧鱼道打通回游之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正双向发力，保障好航运、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的同时，也努力为岷江流域水生生物撑起一把保护伞。
5: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切，持续做好增殖放流站、生态鱼道运行管理，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完善台账资料，主动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统筹枢纽安全运行与流域生态保护。
1: 青春志愿守护生命是我省首创的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品牌。创办至今的6年中，志愿者先后前往我省多所学校，累计向超过100万人次的老师和同学们开展知识科普，助力提升地灾防治水平。近期，志愿者们来到了巴中，普及华西秋雨地灾防治知识。
7: 在巴中经开区黄家沟实验小学，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的专家们通过科普展示、专家授课、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们科普地灾防治知识。
8: 以前我并不了解滑坡是什么，今天我参加了讲座，我明白了滑坡的前兆就是山体出现裂缝，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往两边跑。
7: 眼下我省多地迎来了一轮秋雨，绵绵秋雨之下，地灾防治面临哪些难点，注意事项有哪些，这些都成为了当天活动的科普重点。
9: 把这个连绵的下雨也会造成这个岩土体长期的浸泡保水，这个稳定性啊会持续下降，到达一定极限的时候，它就会发生滑坡或者是崩塌。这种情况呢，它就是在我们每年这个秋雨节期间哈，发生的地灾害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地质内因。我们这个秋雨阶段哈，还是要持续的加强监测预警，有发现有变形的迹象，要及时的联系当地自然主管部门来进行技术支撑，请他们及时做出处置的措施。
7: 据了解，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志愿服务品牌由我省自然资源厅和团省委联合发起，引领推动全省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

0: 活动。截至目前，品牌志愿者们参与地灾防治宣传教育、应急演练等服务超过1000万小时。
1: 今天的这场活动太及时了，内容通俗易懂，孩子们记得住、用得上。学校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地灾防治知识纳入安全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0: 带动家庭，带动全社会的积极参与，群防群治。
1: 据成都发布的2025成都公共交通出行大数据显示，2025年19亿人次的出行轨迹交织出成都鲜活的城市轮廓。其中天府新区的海昌路在成都居住活跃指数中排名第一，沿线密布着近300个摊点。不过伴随着居住热度持续走高，人流车流高度聚集，一系列城市管理难题也随之显现。我们来看看现场。
2: 现在是傍晚6:30左右，我们是在这个成都的海昌路。那海昌路呢，作为重要的这个生活服务干道，它也是承载着市民的日常出行和消费的需求。我们来看一看之前这条路的一个情况。
3: 之前这儿很多摆摊的，然后呢，把我们的道路弄得很脏，基本上过不到路。
4: 一地的烟子弄得我住这儿面后面，一天跟你说半夜三更都在吼，都在闹。
5: 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提升市容环境品质与生活宜居度，9月8日，四川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联合公安、交警、交通、市场监督部门，对海昌路沿线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6: 那个声音噪音哈，就是
7: 噪音扰民，
6: 一点
8: 规范商铺的热门占道经营问题，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要清理一部分存在严重噪声污染、油烟污染、油污污染的流动商贩，还市民一个自由良美的生活环境。
5: 为了规范临街商铺经营秩序，相关部门为每家商户划定了一条黄线作为外摆区域。
6: 他摆外的话，就是影响行人过路，让他们在黄线以内也得到便利。
5: 划线规范外摆，既立了规矩，也留了空间。而在早些时候，流动摊贩也是海昌路上的老大难问题。在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严格落实先劝导后处置，耐心引导游商到划定区域内规范经营。如何既留住烟火气，又兼顾市容提升与民生需求？多部门对流动摊贩疏堵结合，引导进入便民疏导点，规范经营，给生计找出路，给秩序找落点。
9: 这就是我们那个其中一个疏导点，那个金融夜市，其实三个摊位，商贩都在那个框内经营，有30多个人做餐饮，剩下的是不产生油烟的。
10: 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合法经营嘛，以前是违法经营嘛，
11: 就是固定的，相当于就是说没有人会去抢啊那些的，就是不会发生摩擦，这点是比较好的。
12: 就是有个踏实感嘛，然后人流量会比以前更多一些。
5: 为了真正做到环路于民，目前相关部门在海昌路附近总共为流动摊贩设置了6个点位，共计300余个摊位，
13: 更方便一点了。对，因为对我们住处要比较近一点嘛，然后就不用赶那么远，然后下来吃个饭也挺方便的。对，
5: 城市是大家的，公共道路也是大家的，安全有序的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合法合规经营，守住城市的烟火气，也守好文明的边界线，这样的成都才更有温度，更宜居。
1: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4: 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十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
15: 近日，武警北京总队举行军犬专业比武，16名训导员携军犬同场竞技。此次比武共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车辆搜爆等12项比武科目，有效检验军犬追踪、搜救、排爆等核心能力。最终，训导员马勋耀和他的军犬娜娜配合默契，取得了总分1名。
14: 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
5: 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九月到十月初

0: 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1: 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其中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0: 近段时间，我省多个高校迎来开学季。昨天，广安首所省属公办本科院校广安理工学院正式迎来首批新生。这不仅是广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产业赋能的重要成果。接下来，跟随记者以2026级萌新的视角，沉浸式打卡这所满载期待的全新大学。
2: 装备换好了，书包也背上了，带着大家去上学。广安市第一所省属公办本科大学今天迎来首批新生，而假如我是其中一个，这将是我就读的学校。走进校园，在明确路牌的引导下，一路都非常的顺畅啊，宽阔的步道，崭新的校园，满眼都是青春的气息。听说我的同学们都在这里报到，走去认识认识他们。
3: 学校呢空间也比较大，然后运动设施这些也比较完善，
4: 工科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中属于一个很顶尖的专业吧，我觉得我是选择了它。
2: 这里就是接下来我上课的教室，是个智慧教室，一听还有吊麦的声音。当然了，接下来我会上到什么样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找老师去问问。
5: 广安理工学院首批设立的6个工科专业，主要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主导产业，特别是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产业集群，以及先进材料产业的发展。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重点突出实践学分的占比，平均都在30%以上。我们目前已跟国内外42家头部企业建立了产教融合平台，企业不仅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还会给学生提供实习实践的机会，对学生的就业给予帮助和支持。
2: 听完老师的介绍，相信你对专业课已经有所期待了。走在校园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新而且全。这所高标准打造的校园，不管是建筑的风格还是硬件设施，都长在了我的心巴上。
6: 我们仅用了298天就让这座学校拔地而起，教室、实验室还有工科实训的车间，现在都是国内顶尖的智慧化的配备。宿舍、食堂以及我们的运动场，将给同学们打造一个高品质的生活的这个空间。
2: 咱直接进宿舍逛逛，说实话，羡慕两个字我已经说倦了。
7: 标准四人间上床下桌的布局，还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居住舒适，配套完善。
8: 设备那些嘛比较新嘛，还都是不像万华这个是很旧的，都是新的设备，很好，放心，非常满意。
2: 迎来首批本科生，对广安来说等了很久，但这所大学的分量远不止于此。他补上了川东工科教育的短板，也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
9: 广安理工学院结束了广安没有本科高校的历史，首批开设的专业精准对接广安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的需求，探索教育协同发展的同时，为区域产业转型提供科技支撑、人才支撑。
2: 从零本科到首批新生入学，一所高校的落地既是广安教育的里程碑，也是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协同的生动实践。到这里，我的体验正式结束。未来这里走出的青年人才将扎根川东，服务成渝，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力。
0: 不仅高校校园换新，全国义务教育统编教材也在今年秋季全新改版。而在最新人教版小学2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本中，你会看到一张特别的照片，一位身着蓝色服饰的中国舞狮人正在英国伦敦街头忘情表演。照片里的这位蓝衣舞狮人正是攀枝花市大河中学的教师胡月斌。从校园深耕非遗教学，到海外传播中华民俗，再到走进全国教材，胡月斌用14年的默默坚守，让鲜活生动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出校园，走向世界，在山海之间传递醇厚绵长的中国文脉。
10: 新学期的课堂满是新鲜与惊喜，在攀枝花市东风小学2年级的课堂上，那永亚老师正带着孩子们翻阅崭新的统编教材和旧版。

0: 版教材相比，新教材加入了大量真实实景照片，把书本里的抽象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画面，让课堂教学更生动鲜活。
1: 我在第61页看见我爸爸在舞狮子。
0: 胡兰在课本中看到的自己爸爸的照片，正是攀枝花市大河中学体育老师胡月斌带领学生在伦敦表演舞狮的定格瞬间。为了让课本里的静态插图火起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那永亚老师特意邀请插图里的主人公胡月斌走进了课堂。
2: 蓝狮的毛是很短的，很短的啊。然后呢，北狮它的毛毛要长很多，大家看到没有？
0: 简单通俗的讲解，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民俗的趣味与底蕴。而这张入选全国课本的照片，正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惊艳世界的真实见证。时间回到2024年春节，胡月斌带着攀枝花大河中学舞狮队远赴英国伦敦，站上特拉法加广场“四海同春，新春庆典”的舞台，伴着独具攀枝花特色的民族乐曲，铿锵灵动的川派舞狮在异国街头闪亮登场，让数十万海外民众现场感受浓浓的中国年味儿。这张入选小学课本的照片，正是当时震撼全场的精彩定格。
2: 我本身呢，其实就是大河中学一名体育老师，在来之前呢，并没有这个舞狮队，在这工作以后呢，我就想能不能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咱们校园里面来，让更多的孩子们知道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一纸课本插图的背后，是14年深耕传统文化传承的初心与坚守。走进大河中学的练功班，胡月斌和队员们依旧坚持日常训练，大家身上的演出服就是当年亮相伦敦的战袍。今年30多岁的胡月斌和狮舞的缘分始于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攀枝花任教，凭借自身的舞狮功底，加上学校大力支持传统文化进校园，2012年大河中学舞狮队正式成立。起步之初，队伍只有6-7名学生，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大众认可，传承之路满是坎坷。
2: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多的家长以及孩子们并不认为这个传统项目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多支持。
0: 胡月斌说，舞狮非常考验默契和毅力，一个完整的狮舞由2人配合完成，基础动作1周就能学会，但想要舞出狮子的喜怒哀乐灵动神韵，需要日复一日反复打磨，1000百次磨合。高空跳桌等动作更是暗藏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失误受伤。凭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第一批队员咬牙坚持，刻苦训练，慢慢打出名气，收获成绩。如今这支校园舞狮队已经发展壮大，30多名队员覆盖初中到高中全学段，成为学校特色美誉的亮眼名片。
2: 我们发现咱们身边那么多人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弘扬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
0: 深耕非遗传承，步履从未停歇。在舞狮特色教学稳步发展基础上，2025年大河中学新增舞龙社团，将舞龙、舞狮两大传统技艺纳入常态化教学，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2: 现在有一个热词叫 China Mixing，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文化。我发现国外有人对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我本身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0: 从校园育人传文脉到异国舞台展国风，再纳入全国教材做范本，胡月斌14年持之以恒的坚持，让传统狮舞技艺得以延续传播，让中华民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这张载入课本的照片，不仅是一份个人荣誉，更是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以校园为阵地传承非遗，以技艺为载体讲述国风，攀枝花扎根基础教育，深耕传统文化进校园，让古老民俗在少年一代落地生根，持续传递自信昂扬的中国文化之声。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王晓辉、施晓林会见刘杰。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活动主场落地乐至，今年全省预计安排180多场活动，展现四川乡村发展新气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系统谋划，

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冰川山洪地质灾害综合防控能力。要摸清风险底数，全面排查冰川冰湖及冰崩、冰下蓄水等隐患，筑牢防控工作的数据基础。要加强机理研究，深化川西高原冰雪消融识别监测及泥石流风险预测研究，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建强救援力量，加密动态研判和巡查盯守，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密切区域协作，主动对接毗邻省份，加强省内上下游区域联动，协同处置跨流域灾害风险。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抓紧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盯消防、工贸、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着力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应邀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把握此次峰会和访问带来的合作机遇，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现代农业、电子信息等领域互利合作，发挥中欧班列和天府号跨境公路班车通道优势，扩大贸易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人文交流，做好四川旅游对外宣传和品牌营销，进一步丰富开放合作的平台载体，为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今年7月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近日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这次教师节到来之际，又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省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拿出针对性举措补齐短板弱项，为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着力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推动教师专业能力迭代升级，深化教师和教学质量评价改革，让教师队伍素质紧跟发展需要和时代需求。要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注重尊师教育，涵养尊师文化，加强教师权益保障，巩固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要与时俱进，创作更多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精品，不断丰富少年儿童精神世界，滋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对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四川现代化建设。要以改革突破带动管理增效，有序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规范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要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健全政策落实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快享。要筑牢财政安全运行防线，
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违规举债融资行为。

0: 完善县级财政运行监测体系，确保基层财政规范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9号至11号，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一行。
0: 会见中，王晓辉、施晓林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王晓辉说，今年是浙川协作30周年，自199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浙江省始终倾心倾力帮扶四川，为推动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品牌影响力、显示度，携手强化科技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合力深化改革开放联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动，推进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企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焦能源开发利用，做深做实项目建设和产业合作，携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文旅人文领域交流，不断密切两地人员往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努力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9号下午，浙江省代表团前往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双凤软件园的浙川交流协作中心浙川消费帮扶展销馆，考察了解浙川东西部协作成果和消费帮扶展销平台运行情况，看望浙江援川干部代表。10号至11号，浙江省代表团先后前往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甘托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及种植基地、喜德县人民医院、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赋能县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宁波市市长沈明全、两省有关市和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9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魏英彪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充分结合四川产业基础和航空工业集团全产业链优势，就进一步加大在川投资布局力度，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航空产业建圈强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四川航空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航空工业集团领导黄勇、陈波、王建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来关注丰收节活动。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活动主场落地。

0: 乐至，全省预计安排180多场活动，集中展现四川乡村发展新气象。
1: 今年丰收节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分为全省统筹活动、乐至主场重点活动两个层面。
2: 根据省上的统一部署，各地预计将开展180余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参与人数将超过50万人次，涵盖村 BA 赛事、农业技能竞赛等多元板块。今年是我省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山区，选择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办。9月23日秋分当日，将在主场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巡览、线上丰收节三大板块。
1: 今年丰收节将以节庆盛会续写三农发展新局，主场活动围绕科技兴农、农旅融合、农民主体三大方向展开，坚持农民主体、群众参与，集中展示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3: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在成都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发挥高效创新优势，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四川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四川旅游学院，于立军深入校史馆、预制菜产业学院及实验室、产教融合大楼等，详细了解学院办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调研烹饪食品及预制菜产业、文旅数字制造及山地旅游等领域产学研用情况，并与院校专家进行交流。于立军强调，预制食品产业是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高校要在科技创新、产教融合等方面重点发力，加快推动川字号预制食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基础。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川味复刻、口味创新、天然保鲜等方向，重点突破一批产业发展堵点难点，促进传统烹饪技艺与食品科技深度融合。要加快预制食品产业标准体系建设，逐步健全产品分类、生产技术、质量安全技术、品质评价检测等通用标准体系，积极参与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质量标准研制工作。要畅通成果转化通道，完善技术入股分红等多元激励机制，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试验、就地转化。要深化产学研用校企协同，强化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促进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科技支撑。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发展成果，稳定增收致富。
0: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遂宁专场举行。发布会以“争当成渝中部崛起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遂宁新篇章”为主题，介绍“十五五”期间遂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4: 过去5年，遂宁锚定加快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定位，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连跨6个百亿台阶，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展望“十五五”，遂宁进一步提出打造一级三地的总体目标。
5: 一级是指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新兴增长极，积极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省重大战略，力争“十五五”末经济总量突破2700亿元。三地是现代产业集聚地、区域物流枢纽承载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4: 目标既定，产业先行。围绕建设现代产业聚集地，“十五五”期间，遂宁计划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构建“4+11”制造业体系，培育千亿级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
6: 锂电、钠电、固态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同时发力，未来有望形成100万吨级的核心材料产能，其中配套成渝超过一半。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近年来，遂宁市连续多次荣获全省服务保障农民工工作先进单位，成功创建四川省返乡。

0: 张汝湘创业示范市。
1: 遂宁将大力推进不挑不拣快速就业政策，助力舒心就业、法治护航、和谐就业、提升技能、稳定就业、供需对接顺畅就业和全程服务暖修进业行动，以助力就业的力度彰显城市的温度和厚度。
0: 遂宁是川中秋区农业大市，以全省3.8%的耕地产出了4.1%的粮食和5.8%的生猪，打造精致农业招牌。遂宁的突破口在哪里？
2: 建设集智慧、绿色、效益于一体的粮油千亩高产片130个，万亩示范带12个，推动品种、品质、品牌三品联动，促进三产融合，加快建设川中共同富裕的先行区。
0: 遂宁拥有一湖碧水、一抹青绿、一脉非遗、一城烟火4张名片，接下来将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打造更具辨识度的文旅产品和消费场景。
3: 做强水上汛赛、滨水演绎等业态，做实票根经济、夜间经济，高质量的创建国家一级博物馆，持续擦亮本土的文旅 IP， 加快建成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4: 今天由四川省总工会、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在省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50个代表队的职工健儿集结完毕，一场融合体育热血、硬核科技与巴蜀文化的职工文体盛典绽放荣城。
5: 随着主题舞蹈的开场，2026年四川中编的开幕式啊，正式拉开了序幕。舞蹈演员身着工装入场，与地面的投影形成了人品互动。刚劲有力的起舞和篮球的经典动作相结合，展现了当下职工的激情与活力。
6: 本届联赛以“中国梦、劳动美、迎篮而上、聚力兴川”为主题。开幕式文艺表演部分分为三公杨志、蓝舞青春、赛博古蜀、戏起心境、智慧长空、迎篮而上三大篇章。智能机器人方阵与花式篮球演员同台共舞，以科技与体育的跨界碰撞，展现四川制造与职工创新的时代活力。川剧变脸、吐火等非遗技艺，以及金沙、太阳神鸟、三星堆等古蜀文化元素点亮舞台，让千年文脉与当代职工风采在赛场之上深情交汇。
7: 我们运用了投影去营造一种 3D 裸眼的效果，激光的特效，机器人参与到节目表演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体现一些产业工业上面的能量。
6: 在现场，21支市州职工代表队与29支产企职工代表队，共50支队伍在热血欢乐的入场仪式中分别亮相。而本次联赛的揭幕战也随即打响，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职工代表队对阵蜀道集团职工代表队，两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充分展现国企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将持续至11月。
8: 我希望他们都比赛出水平，表现自己的这种拼搏向上、克服困难那种精神，然后把这个球场的作风带到工作中去。
9: 参加的队伍随队的人员来到了各地参赛，可以同步的体验当地的文旅资源，以赛事聚人气，把体育竞赛、职工文化和地方文旅串联起来，实现以体促文，以赛赋能地方文旅。
0: 昨天，中国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招待会在成都举行，活动回顾了近年来四川与巴基斯坦在货运物流、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等方面交流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双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经贸、农业、文旅及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融入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建设，助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0: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6: 9月11号，全省首个骑手公寓骄子精玉骑手公寓在成都市金牛区揭牌投用，项目由老厂房改建而成，共108套间，约140个床位，月租金315元至840元。此举旨在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实施方案精神，进一步促进新就业群体社会融入和权益保护。

0: 保护。
1: 落实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服务老区发展。今天上午，四川广播电视台巴中记者站正式成立运行，同步开展我的乡村超安逸等主题采访走进巴中活动。未来，四川广播电视台将统筹调配全台资源，持续传播红色巴中、生态巴中、产业巴中、幸福巴中的好声音，助力巴中塑造发展新形象，汇聚发展新动能。9月12号晚上7点半，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将在四川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及刀郎视频号同步播出。该音乐会取材于全国各地流传的山歌民歌调式，由青年乐手接力创新演绎，让传统山歌、民乐和现代流行乐器在同一舞台琴瑟和鸣，为观众带来最直击人心的真诚表达。
2: 秋染沃野，稻浪流金，在攀枝花连片水稻迎来丰收，河谷间金黄的稻穗与飘香的芒果相应，共同诉说着收获的喜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四川最南端看稻浪与鲜果交织的丰收图景。

这几天的降雨带来明显凉意，接下来天气凉爽是大趋势。四川盆地大部地区不会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秋老虎，未来一周这种凉爽天气还会持续，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0到27摄氏度之间，最低温在17到21度，体感舒适。之后九月还会有几轮的降水，气温会逐步走低。这个周末盆地各市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总体适合外出游玩。不过大部地方会有阵雨或小雨，大家要记得随身带伞。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周六晚上雨势较强，是整个周末降雨最明显的时段。盆地西部沿山、盆地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出行请多加留意。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在西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有分散的阵雨，川西高原和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川西高原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成都阴，18到22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0到26度。攀枝花多云转晴，19到29度。泸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德阳多云转阴，18到22度。绵阳阴转阵雨，18到22度。广元阵雨，16到22度。遂宁多云转阴，18到25度。内江阴转多云，19到27度。乐山阴，20到24度。南充多云，19到25度。宜宾阴，20到26度。广安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达州多云，20到28度。巴中阴转阵雨，18到24度。

雅恩阵雨18到22度，梅山阴18到23度，资阳阴18到24度，马尔康阴转阵雨11到19度，康定阵雨11到17度，西昌阴转晴18到27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19到22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

0: 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

0: 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

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

0: 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是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 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

0: 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

0: 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汇集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 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

0: 但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哎呀，
0: 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警戒！
5: 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6: 要想转移那批

0: 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我知道你在找我，
1: 控制乔宇，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2: 哎，你们干嘛呀？哎，干嘛呀你们？哎，闹误会，知道我是谁吗？
3: 等等嘞。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苏珊，慢点，怎么样？疼不疼？没事儿，伤的不重，我心里有数。还说伤的不重呢？流那么多血。你说你这么贸然跑过来，马殿跟黄母卫都齐心了。
1: 那换做你是我，你能不来吗？
2: 这么大的爆炸，马天肯定会派人全面搜查火车。我们必须要赶在他搜查之前把东西转移出去。石边已经叫救护车了，一会儿你跟马天老婆一起走，出了车站，再想办法通知那边的人。
0: 我去，花时间来不及。救命！
1: 陈生，你给我过来！

0: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报告马廷科长，我在上海车站送您上车之后，意外在站台发现了被打晕的列车员，他的制服不见了，可能会有可疑分子混上这辆列车，也许会对您不利，所以我马上通知荒木先生，并且开车赶来这里。
1: 马廷先生，您先不用太着急，有小婉在，您太太应该不会没事的。我先进去看一下，能不能帮上忙？陈真，你告诉这个医生，必须保证我太太母子平安，否则的话，我要把这些中国人都整杀，让他们给我太太陪葬。

0: 没事。
1: 浅田課長、災難でした。浅田課長と奥様に何事もなかったのが不幸中の幸いです。
2: 大丈夫だ。
0: あなた、陈太太也受伤了，就让她跟于小姐和我一起去医院吧。
3: 没问题，辛苦了夫人。不，陈太太、于小姐，今天你们立了大功，我会重重有赏。
4: 谢谢麻田科长，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跟您太太也算是有缘，帮一把是应该的。
0: 如果麻田先生真心要赏的话，就让车上其他受伤的中国人也得到救助吧。
3: 于小姐真是医者仁心呐、啊。好，就按于小姐的办。
5: 小婉，这事儿我来安排，你们踏踏实实去医院吧。
1: 好。马上对火车上的人和物品进行全面的排查。
6: 是是。
7: 所有人听着，都给我仔细的搜查，有可疑的人、物品都给我扣下，宁可误抓一个，绝不错放走一人。

日本人应该还没查到火葬，我们现在知道混乱，为你争取时间，引开他们注意力，你到里面尽快跟老曹会合。

0: 那个黄先生，我一定把凶手给您抓回来，要不然我乔宇，我情何以堪呢？我这，
1: 我也去。

0: 哎呦，黄木先生，
1: 乔宇，
2: 哎，黄木先生，我追着追着，就追到这儿，我就让人给偷袭了。那个人是从背后，哎呀，是从背后袭击的我，就是用这件衣服套住了我的头。黄木先生，没能找到刺客。
1: 老乔，你受伤了？
2: 啊，没事，小伤，小伤。
3: 留一部分人封锁火车站，待增援到了之后再行彻查。跟我护送麻田客栈回上海。
4: 是。
3: 今天麻田客栈得以脱险，有你的功劳。他也算欠了我们上公馆一个人情。
0: 黄木先生，不瞒您说，我当时心里边最紧张的还真不是马田科长，我肯定紧张我太太呀。但是您也不可能专门派人过来救我太太，所以我就……
3: 你是我见过的把狡猾和诚实两种特性运用的最好的一个，所谓滴水不漏。
0: 一会儿把您送回上公馆之后，我能不能先去趟医院看看我太太啊？
3: 为了这个女人，你倒是干成了很多大事。
0: 那您这算是答应了？您是我认识的人里边最善解人意的。
3: 为了这个女人，你还学会了拍马屁啊？
0: 黄木先生想要我学什么，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让我学的，我就没有学不会的。
5: 怎么样？
6: 我已经按照约定的暗号联系过车长老曹了，但是他没有回音，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5: 火车爆炸的位置是在火车的中部，也就是餐车的位置。按照计划，老曹应该在货箱等待接应我们，他出事的可能性不大。
6: 这也是啊。
5: 现在日军控制着火车，老曹有可能没听见信号，也有可能是不方便回应。
6: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再等等，老曹没有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日军控制火车太严，现在不适合行动。
7: 接到大林军的电话之后，我就开始调查所有知道麻田夫妇行踪的人。
3: 我要知道细节。
7: 特高课行动处一共有三个人知道，他们分别是负责联系火车站的机要秘书、麻田的司机以及麻田的助手。但是经查时，这三个人得知了麻田的行程之后，都没有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3: 芊芊，千万不要把眼光局限在行动处，敌人很可能就藏在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地方。
7: 是，还请先生赐教。
3: 扩大搜索范围，包括麻田夫妇的朋友、邻居，当天早上在他家门口出现的人，还有火车站的内部人员。
7: 知道了。
8: 您的糕点您拿好。
0: 一斤云片糕，一斤绿豆糕。
8: 好。哎，谢谢。
9: 先生，想要买什么书？
0: 找本消遣的，听说《蜀山剑侠传》不错。
9: 这书还没有完本，到现在才出版到第三卷，不知道您要买哪一卷？
0: 就要最新一卷。
9: 最新的一卷刚到货，还没整理好，想看的话请给我来。
0: 今天上午在上海通往广州的火车上，

0: 我们已经被飓风队刺杀了，麻田躲过一劫。目前荒木为正在查实谁泄露了麻田的行踪。飓风队的这次行动，你事先知情吗？
1: 不知情。
0: 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1: 你说，
0: 能否把泄露麻田行动的嫌疑引向乔玉，这样我就有机会嫁祸给他，顺便把飞虎队队员的事情也栽到他头上。
1: 我会办好的。

0: 李姐，今天还好有你。
1: 也幸亏有你，如果麻田太太真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得陪葬。
0: 这火车都开了，还是没走成。看来是老天爷不让我走。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去打点水。

0: 现在我们要尽快联系钱世英，跟他商议转移那批货的事情。
1: 黄蒙威现在盯我盯得很紧，你也不方便行动，我们都不适合跟他见面。
0: 那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日军会在石湖岛火车站一带大规模搜查，要想转移那批药品，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要看陈赫能否把握住了。
0: 其实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你是说小婉？

0: 掌柜，
1: 嗯，
0: 你有吃了能瘦的药吗？
1: 我不卖这种药的。
0: 我最近吃胖了，衣服都穿不下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如果贵客想要做衣服，我家里倒是一个好裁缝，可以介绍给你。
0: 太好了，我要的就是好裁缝。
1: 你到前面街上找个馄饨店，在那坐一会，裁缝自然会去找你。
0: 馄饨店，好，谢谢老板。
2: 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

0: 老板，钱放桌子上了。
1: 好嘞，慢走啊。
2: 小婉，小婉，小婉，你干嘛躲着我呀？
0: 你跟我干什么呀？我上次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2: 我也想明白了，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0: 真想跟我好好过日子？
2: 我可以发誓。
0: 好，那你跟我回重庆，把肖正国怎么死的好好给我讲清楚。
2: 现在让我回重庆，不是要我的命吗？
0: 我不要你的命，已经是给你最大的原谅了。别再让我看到。
3: 小婉，我们有话好好说。
0: 旁边站着。
4: 尝个栗子。
0: 给我来份栗子。
4: 哎，好嘞。哎，糖炒栗子，小心烫啊！
0: 谢谢。拿着。嗯。啊！快点帮我拿出来，好烫！
5: 怎么回事？
0: 谁烫了我呀？
3: 不是。
0: 你为什么要烫我呀？为什么？
3: 不是我呀！
0: 不是你是谁啊？栗子在你手里，怎么不是你呢？
6: 干嘛呢？怎么回事？
7: 干嘛呢？
6: 小婉，
0: 你为什么要烫我呀？你不能走啊！不要走！
6: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什么，他烫着我了。
6: 啊，烫伤了没有？要不要先去医院？

0: 我怎么确定你的身份呢？今天早上，你跟张林一同前往广州，火车票是我买的。这个紧急联络方式只有张林知道，所以一定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吧？李姐让我转告你，今晚务必要将那批物品转移。
1: 明天荒木委会增派兵力，将车厢彻底彻查到。谢谢你冒险前来送信儿。刚才你在街上摆脱周海章那招很高明，果然是虎符无犬子。
2: 你认识我父亲？我跟于顺年同志有过一面之缘，他牺牲的事情我略知一二。所有革命先辈都值得我们尊重。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你也在为抗日革命而奔走，一定会含笑九泉。我可以像我父亲、像李姐一样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吗？
0: 可是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平安的回去，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行踪。我会的，我会跟你们一起战斗，直到把日本人赶出去为止。
2: 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很快。
3: 我呢，机警的，非常灵活。说重点。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我从交易站出来以后啊，我发现两个人在那拉电话线，我心想不对啊，这么晚了会有谁家拉电话线呢？所以，我要把这个情报向你汇报一下。

0: 会放弃这一丝丝细节的。
1: 说完了。我按照李姐说的去怀仁药店找掌柜的，掌柜的让我去阿大馄饨店等接头的人，可是我接头人没有等到，却遇到了周海潮。我怕他坏了我的事情，就赶紧跑了。我没想到他追上来了。
0: 说重点。
1: 我当机立断就把他给甩掉了。
0: 说重点。
1: 我赶紧跑，跑到了一个弄堂里面，突然被一个人捂住了嘴，他就把我拉到了旁边。
0: 然后呢？
1: 结果这个人就是我要接头的那个人。我把你告诉我的话我全部都传达给他了。啊，对了，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都让我去做吧，我一定办妥。
0: 是这样，于小姐，女人呢不管从体力还是智力方面都不及男人，是吧？
1: 刘芬芳，上次我那针没扎下去，这次想试试是不是？
2: 哎，二位都是英雄啊，在下钦佩之极，就不打扰二位龙争虎斗了，我得先回医院了。
0: 放心，我呢是不会跟他斗的，我们俩都是同行嘛，况且好男不跟女斗啊。
3: 哎呀，你还真不一定斗得过他。小婉，这么一折腾，你去广州的事情就得重新安排了。
1: 鞋匠，我不想走了。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得走，你走了，我跟张离才能无牵无挂的工作。
1: 我留在这儿，也不用你们牵挂，而且我还能帮你们呢。
3: 这次事情是个例外，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冒任何的险。小婉，你回去吧，回到重庆，做你的跳舞皇后，做医生，做你自己。
1: 我跟你们做同样的事情，也是做我自己。手术刀除了能救人，也能杀人。
0: 对，真也能杀人，真有毒啊！你去查日本人吧。
3: 去，瞎起什么哄？
1: 鞋匠，我是认真的。
0: 这拿好了啊，快点。
4: 两块钱不能喝呀，喝点就打。
5: 我给他们准备的闷倒驴，驴都闷倒了，别说俩小鬼子。

你的鬼！下面了。

0: 花木先生，我已经根据您的指示扩大了对嫌疑人的搜索范围，并且对所有人进行了排查，但是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1: 麻田科长那边提供了什么线索？
0: 麻田科长说，当天早上8点，他们才突然决定要动身去广州的，而且也只有负责订票的机要秘书、他的司机，还有他的助手知道，其他人对他们夫妇的行踪是完全不知情的。
1: 早上10点，列车已经出发。
0: 是，所以在这个点，才突然决定要刺杀麻田，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1: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条线上可能知道麻田去向的人。
0: 是，我会继续调查。
1: 这次刺杀案给了我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次仓促执行的计划。凶手只布置了一枚炸弹，而且没有留后手，所以麻田科长这才侥幸逃过一劫啊。
0: 那不是说，后来还出现了3个刺客吗？
1: 这就是让我最生疑的地方。如果说这3名刺客和引爆炸弹的人是同伙，那他们为什么不在引爆炸弹之后就立刻确定麻田是不是已经死亡，也好顺便补枪，而是在我带队出现之后他们才出现？
0: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时间紧促刚刚赶到呢？
1: 既然凶手可以在开车前混上火车，那他的同伙一定也提前知情。从上海到石湖荡要1个小时20分钟，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石湖荡准备好2次刺杀，但在我赶到车站的时候，爆炸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0: 所以先生的意思是，这2次刺杀不是同一拨人？
2: 报告。
0: 进来。
2: 科长，我已经把今天特高科上公馆所有人的行动记录都拿来了，请您过目。
0: 拿来吧。

0: 今天早上8点到10点，乔瑜行踪不明。
1: 是的。
2: 哎，王木先生，你怎么着急？这是有紧急任务啊！
3: 带上你的人，马上出发。
2: 好，走，
3: 走。
4: 那个黄先生，我一定把凶手给您抓回来，要不然我乔瑜，我情何以堪呢？我这。
2: 哎呦，黄木先生！
3: 乔瑜。
2: 哎，黄木先生，我追着追着，就追到这儿。我就让人给偷袭了，那个人是从背后，是从背后袭击的我，就是用这件衣服套住了我的头。
3: 乔玉人在哪儿？
0: 他从石湖荡车站回来之后就去医院了。
3: 控制乔玉，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处。
1: 是。

0: 你们中国人真的是很聪明啊！乔瑜和你是我亲自发掘和培养的人才，所以我对你们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信任和倚重。乔瑜让我很失望。 在上空馆里面，敢这样跟我对视的人可不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哼，你把我比作鬼啊？
1: 生为人间，死为鬼雄。
0: 你比喻得很对，只有比鬼更可怕，才能让敌人心惊胆战。
1: 所以我选择站在您的这边。
0: 这些都是在乔瑜家里搜出来的，如果不是发现的及时，恐怕现在他已经在去福州的船上了。
2: 可是恕我直言，只凭这个药，还有这张船票，
1: 并不能确定乔瑜就是那鬼吧？
0: 如果再加上他司街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麻田课长司机家的电话。
2: 那是不是证据就确凿了？
0: 您的意思是，乔瑜偷听电话，打听到了麻田科长出行的消息。麻田之前的司机生病了，现在的司机是麻田向大日本特务机关秋田公司借用的，而且司机家的电话刚接上一个月，乔瑜的家和司机的家近的只隔一栋楼。
3: 麻田的出行是临时决定的，司机是早上才得到的消息。如果乔宇窃听了电话，那么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吧？
4: 能否把泄露麻田行踪的嫌疑引向乔宇，这样我就有机会嫁祸给他，顺便把飞虎队队员的事情也栽到他头上。
3: 我会办好的，我呢，机警的。
4: 非常灵活。说重点，
3: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我从乔一家出来以后啊，我发现两个人在那拉电话线，我心想不对啊，这么晚了会有谁下拉电话线呢？
4: 那行刺麻田科长跟这批药品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昨晚有人夜袭了火车，劫走了那批药品。
4: 明白了，行刺是假，这是声东击西，目标是那批药品。
0: 被自己家养的狗咬了，这跟头栽大了。

0: 孔先生，求求您了，再给我一次机会。
1: 那天麻田科长出行的火车是早上10点离开上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应该在上公馆的门口碰到了你。
2: 哎，王先生，您怎么着急？这是有紧急任务啊！
1: 带上您的人，马上出发。
2: 好，走，
1: 走。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早上8点到10点，你在什么地方？
0: 我接到线人的情报，跟那批被劫的药品有关，我就去见那个线人了。

0: 地点在火车站附近的洲际金铺。
1: 那为什么不事先报告呢？

0: 我中了人家的计了，那个线人他是假的。那你知道药品在哪里吗？
1: 在哪儿？昨天晚上有人从出事的火车上劫走了一批货物，而这批货物正是之前被劫的盘尼西林。
0: 那药怎么会在火车上？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我真的不知道啊。
1: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线人吧。
0: 那个线人虽然是假的，但是我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呀。

0: 我这是中了计了，我中了敌人的圈套了，黄木先生。
1: 即使你背叛了我，我依然还是很欣赏你。
2: 早晚有一天，你得让人家玩死。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昨日襲われたのは私だが、次回矛先を向けられるのはもしかしたら君かもしれんぞ。
5: 陈山，是你？
6: 乔宇，你就是狗急跳墙，你也找一个结实点的墙啊！
5: 经你吉言，我一定早日把他玩死，给你报仇。
7: 花木先生，您真的相信是乔宇主导所有的事情吗？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那药怎么会在火车上？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我真的不知道啊。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线人吧？
1: 那个线人虽然是假的，但是我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呀。不信你们可以问小四，小四可以为我作证啊。是。 他们确实是作证说，你去寻找这个所谓的线人的时候，和他们分开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在哪儿做了什么。
0: 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你有足够的时间，在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把药送上车呀。
0: 胡说八道！我要想把那批药。 运上车，我什么时候不行？我干嘛非要选那个时候啊？我大意了，是我大意了，荒木先生。我在追那个线人的时候，我确实跟小四分开了一段时间，可当我追上那个线人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线人他是假的。

0: 我这是中了计了，我中了敌人的圈套了，黄木先生。黄木先生，我觉得乔瑜说的有道理啊。你怎么这个时候你才说话呀你？黄木先生，陈山他是个明白人，你好好听他给我分析分析。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天晚上应该是我在火车站装货柱值班。
2: 老乔，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2: 张离的身子一直也没好，他这不马上就要送于小婉去广州了吗？我本来说好了，今天下班之后陪他一起去抓起副药。
1: 这，你陪你老婆，今天晚上轮班，我来吧。
2: 他如果前天晚上就把药装上车的话。
0: 岂不是能做得更加神不知鬼不觉，
2: 何必要在火车开车之前冒险呢？对对对对对，黄木先生，您听听，陈山的分析的对呀。他之所以知道冒险也要这么行事的原因，就是因为乔瑜心里清楚，一旦药品成功转移，黄木先生你一定会从装车环节就开始怀疑。
0: 前天值班的应该是我，只要您先怀疑的是我，乔瑜他就有时间全身而退，坐上今天前往福州的这趟船。我这什么福州啊！啊，陈山，
3: 这个时候咱们不能落井下石吧？
0: 我落井下石？你落井下石吧？今天要是你跑了，坐在这儿受刑的就是我，
2: 乔瑜。
0: 你这条老甲鱼坏得很呐！你胡说八道！陈山，陈山是你，黄先生，是陈山，是陈山，他设计的陷害我的呀！

0: 是谁？是你，
1: 乔宇。
2: 你就是狗急跳墙，你也找一个结实点的墙啊！是谁？就是你，是你一手安排的。我安排的，你们家地板下面电话线也是我装的。
1: 什么？什么电话线？
2: 乔宇，我在你们家地板下面找到了一部电话。
1: 这电话线呢是直接并线到了麻天科长司机家的电话线上，
0: 都是我干的，不说了，我胡说八道。乔宇，我看在咱们在重庆共事一场的份上，我本来还想替你说说情，没想到你居然想把脏水泼到我头上。
1: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黄先生，黄先生，你不能听他的，他在重庆的时候他就不老实，这陈山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知道舍己陷害我呀。
1: 黄先生，
0: 他既然说我陷害他，我就好好给他分析分析。
1: 不用，
0: 黄先生，你不能听他血口喷人，黄先生。
1: 黄慕先生，说，我们手上这批盘尼西林，就是他暗中配合军统把这批货给劫走了，然后打死关键证人陈老板，让中共交通员扁担做你的替罪羊，我们都还以为这药是中共劫走的呢。
0: 我说我没有，
1: 陈老板是你打死的吧？
3: 不是我让你去打陈老板的吧？你看看现在这陈老板啊，他仗着他姨太太陪麻天睡觉，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那在上海租界那耀武扬威的。他要是裁缝的话，那说明他隐藏的可够深的。
4: 隐藏的深，让人想不到，这才叫本事。

0: 是你让我好好的，谁谁这个陈老板，一切都是你之前就设计好了的。可是小四交代了，说明明就是你杀的陈老板，而且用尸体的指头画押认罪，把共党所有的罪行都栽赃在他身上。
1: 黄先生，你得听我解释，黄。
2: 然后你又使了一出调虎离山之计，把荒木先生骗出城外，让飓风队有了可乘之机，炸毁药品仓库，是不是？
3: 胡说八道！
2: 这次你在火车上搞的这个爆炸，本来只是为了截停火车，目的是让你们的人有机会转移这批药。 只不过你偷听到了麻田司机的电话，知道了麻田科长也会出现在这列火车上。好，然后你就想一箭双雕，行刺麻田科长。乔宇，你太贪了！
1: 啊！陈傻，你老混蛋，我要杀了你！你这是嫁祸，都是你干的。
3: 黄木先生，我栽赃他，我为了栽赃他，我马上通知您出城截停搜查火车。我为了栽赃你，我让张离上那辆火车，我再通知飓风队去炸死他吗？你和张离，你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伙的，你们奸夫淫妇，奸夫淫妇！你们就是军统派来的卧底。
1: 你就是那个内鬼，
2: 黄木先生，还有一件事，我看过乔宇手臂上的枪伤，枪伤的周围有一圈明显的胶痕，只有枪口离皮肤非常的近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当时我就疑惑，乔宇怎么会受这样的枪伤呢？
3: 你明明知道这伤口已经处理过了，你就可以在这胡说八道。
2: 现在我想明白了，当时在车站行刺的那三个人只是幌子。
3: 站台上那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为了行刺来的，他们就是为了配合他们，居然自己朝自己开了一枪。
2: 乔宇，你的手段真够狠的。
1: 乔宇，我赞赏你的机智。
2: 黄木先生，我是让陈山给算计了。不过黄木先生，陈山说的这些，他没有证据，没有证据。
1: 黄木先生，
2: 我认为只要检验乔宇手臂上的子弹，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在说谎。
4: 科长，验伤报告中显示，乔宇手臂上的子弹是出自他自己的枪里。好一出苦肉计啊！青田队长，这位硬汉就麻烦你好好的关照了，我要尽快看到口供。
0: 是。
3: 黄木先生，你不能听陈山的，你不能听陈山的，你回来。

0: 这会儿握着你的手，我心里总算踏实些了。我觉得我真是越活胆子越小了。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咱们在街上遇到轰炸，我抱着你满街跑，心里想的全都是咱们命大，怎么都死不了。可现在我怕了，我怕死，不想死。
1: 我想跟你一起好好活着。这次我听说火车上装了炸弹，我心里怕极了。我真怕你就这么剩下我一个人。没有我，也会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也会永远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放心吧。

0: 本来要带去广州的东西怎么样了？昨天晚上钱世英已经把药转移走了。还有，老费想主办法把麻田司机家的电话和乔宇住处并线在一起。乔宇死定了。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吗？
1: 消息全部传达到了。
2: 你看谁来了？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打扰你们夫妇了。
3: 马天科长，黄木先生，大驾光临。我来医院看一下我太太和孩子，顺便看看陈太太。
4: 多谢马天科长关心。
2: 陈太太，这次多谢你救了我们全家啊！
3: 于小姐，也要谢谢你为我太太接生。
2: 马天先生，您客气了。于小姐医术高明啊，这样的人才离开上海，对我们是个损失啊。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请不要拒绝我。马天科长，小婉她是打算去广州定居的。我正在征求于小姐的意见。于小姐，以你的医术和医德。
4: 我认为留在同仁更能施展所长，这也是我太太希望我为你做的。我诚恳地邀请您留下来。我考虑一下。
2: 你不需要考虑，只要你留下来，我会跟同仁医院院长协调，外科主任的位子就是你的。留下来可以，但是我不做主任，只做医生。 我代表同仁医院欢迎你，于医生。

0: 花木先生，我觉得麻田科长刚才对您十分冒犯，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也太过分了。
1: 我不同意小婉留在上海。
2: 我要是不答应麻田留在上海，那不是驳了麻田的面子吗？
1: 暂时答应可以，过几天我想办法把你送走，总之你不能留在这儿。
2: 既然没走成，就是老天爷不让我走，这是天意，
3: 就暂时让小婉留下吧，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也跟老天爷没关系，只是现在的小婉不再是过去的小婉了。
2: 还是理解懂我。是啊，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我能治病救人，还参加过战时救护团。我那时候觉得我作为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多了，可是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了。我希望像你们一样，可以为我的国家献出生命，这才是最美的生命之物。

用最不惹人注目的身份，完成了最惹人注目的任务。乔宇，即使你背叛了我，我依然还是很欣赏你。 你的壮举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0: 傻瓜 ，bug。
1: 你暂时的成功，会由我来终结，包括你的生命。
0: 洪慕文，早晚有一天，你得让人家玩死。

0: 花木先生，您真的相信是乔瑜主导所有的事情吗？因为我觉得，自从要被劫之后，所有的事情看似指向了乔瑜。但论心机，你要说是陈山主使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陈山的智慧虽然不容小觑，但陈夏、陈金旺、张离、于小婉都是他的软肋，控制他远比控制乔瑜要容易。
1: 像乔瑜这样的孤家寡人，他们心无挂碍，造起反来，才更难提防。明白了，其实您也不相信陈山，只不过一旦他有任何的反叛之心，随时都可以杀了他。
2: 经你吉言。 我一定早日把他玩死，给你报仇。

0: 黄伯已经认定乔玉就是您的内奸，已经把他处决了。
1: 你把详细的过程告诉我，我马上写报告送回重庆，让他们立即公开飞行员的事儿。

0: 事件，飞行员死而复生，
1: 给我来一份报纸。
0: 五代英雄为国捐躯，来，先生来张报纸。哎，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嘞。号外，号外，重大事件，飞行员死而复生。
2: 混蛋！
3: 望木先生，重庆政府一定是知道了乔瑜的死讯，所以故意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想要造成不利于我大日本帝国的国际舆论。
2: 陈山，重庆方面说那些飞行员并没有死，对于此事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4: 荒木先生，当时我被军统救出来之后是在单独的病房养伤的，
5: 我确实没有看到那些飞行员的尸体啊。
4: 之后二处的正副处长关永山和费正鹏确确实实告诉我，
5: 那些飞行员无一幸存，
4: 因为保护飞行员不利，他们还被戴笠臭骂了一顿，只是碍于国际舆论，这件事情才没有公开。
2: 那这些新闻你怎么解释呢？武德报是我们的报纸，只好对外声称这一切都是谣言。
4: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啊，第一，重庆方面这是在撒谎，他们好不容易安插进来的双面间谍乔瑜被我们除掉了，气急败坏之余，
5: 他们公开了我们曾经暗杀过他们飞行员的事情，好让大家来找大日本帝国的麻烦。
4: 第二，乔瑜他根本就没有完成你给他的任务，他耍这么多花招就是为了瞒过我，骗过你。那场爆炸之后，也许那些飞行员真的没有死，或者有数人幸存。重庆军统内部统一口径说飞行员已死，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双面间谍，我们都被他耍了。
2: 天天
3: 在，
2: 通知重庆我们的人彻查此事，尽快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3: 是。

红文玉。

0: 是我，药品已经成功转移，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我有什么可谢的？你知道我这个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还是想跟你谈谈的。
1: 我有什么可谈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如同走钢丝一般的活着，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0: 你不是有信仰吗？
1: 我们有信仰。

0: 但是我也怕死，很怕。但若你牺牲我的生命，换取更多同胞活着的机会，换取国家未来的光明，慷慨赴死又有何妨？我以我血溅轩辕，这是我的理想和夙愿。真山，你有勇有谋，
1: 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中国共产党
0: 成为我们的一员。

0: 只有跟着党的指引，你才不会再迷茫，你的才能才会更有价值。你可以考虑清楚了再答复我。
1: 行。
2: 吴先生，跟侬讲搿几天租的房间，侬要解决呀。
3: 房租我不是刚给你30块钱吗？
2: 30块啊？30块哪能够了？老早就用脱了呀，不够啊！
3: 什么挖不挖够的？我等会儿给你。
2: 没看到老妹已经老好了，还拎不清哦。
3: 不是跟你说过了等会儿吗？怎么是你啊？
4: 是我。
3: 交代你的事情眉目了。
4: 刚才我怎么听见老板娘催你交房钱？
3: 别理他，只要你有料，报酬少不了。
4: 好，是个爷们儿。
5: 这次你让我打听的这个人啊，来头可不简单。普通的包打听，他还真不敢接你的活儿。不过我黑皮混江湖讲的就是一个信字，我既然接了，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啊。但是也仅限于这一单，钱货两清，咱俩谁也不认识。
3: 这些都太模糊了，
5: 你就知足吧。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拍到这些照片吗？
3: 这一张是在哪儿拍的？
4: 你看啊，你只是付了照片的钱，也没说要每张照片后边的情报呀，那得另付钱。哎，
5: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熟客的份上，这个呀，就当是我打折卖给你的情报。杜美路海半仙茶楼。哦，对了，上次你让我调查的那个女的呀，哎，我刚好碰到，就拍了这么一张。但是这张我是免费送你的，
6: 免费赠送的啊。
5: 哎，记得下回有活还找我啊。

0: 先生，您喝啥？
1: 小兄弟，跟您打听个人，应该是你这儿的熟客，你看看。
0: 好像是见过几回，这最近一次好像是在楼上听海轩包间，我伺候的茶水，怎么了？
1: 见过。是这样的啊，他呢是我表弟，跟一个舞客跑了，家里正找他呢，急得要命。
0: 这先生我看着挺正经的呀，也不像是个公子哥。
1: 害人嘛，最怕就是被人带坏了。哎，他最近一次是跟谁来的？
0: 也是个男的。
1: 男的？什么样的男的？

0: 他从进来到离开，好像脸一直都背着人，我也没看清。这估摸着四五十岁的样子，哎，腰杆笔直。
1: 四五十？那他们说了些什么？
0: 哎呀，这说什么，我们也不好偷听，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不好偷听。但我觉得你应该听到点什么。
0: 我听他们走的时候说呀，十天之后才来这里见面。
1: 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0: 那一天，哦，八月初二。
1: 八月初二，十天之后，那也就是说明天他们还会来了。
0: 嗯，
1: 小兄弟，麻烦你帮我盯紧了他们，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好，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别谢我，我应该谢谢你。
0: 谢谢你啊。哎，大爷慢走啊。
3: 平时这里都停满了车的，今天怎么一辆黄包车也没有？
4: 平时总见你把那乌龟壳开来开去的，也没派上什么用场。那今天终于要用了，甩着两条火腿你就来了。
5: 今天我们那儿车都派出去出任务了，
3: 要不这样，二位在这儿等着，我去找车。
4: 赶紧的啊！
3: 哎，你看看，我这个人就是鸿运当头，想什么来什么。
4: 我看你是虱子太多，一天不抖两下你就难受。
3: 二位请吧。
4: 慢点。给我吧。
3: 我拿着吧。
4: 你说的啊。
3: 啊。
4: 还不跟着跑？
3: 要得。

0: 你跟陈山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多疼，你知道吗？
1: 你跟踪我？
0: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1: 桥连着路，路通着桥，小婉别怪我，要怪就怪陈山那个王八蛋。
0: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不管有没有陈山，我都不会喜欢你的。没关系，你喜不喜欢我不在乎，不重要了。那你跑这儿来发什么疯啊？我查清楚了，陈山和张黎是军统的卧底，他们是假结婚，而且我有证据，证据确凿。
1: 你想要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我就想吧，我要是把这个消息放给荒木惟，你说荒木惟会不会把陈山给玩死啊？
2: 周汉城，我们谈谈。
0: 我们谈谈？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2: 说说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0: 恩怨，
2: 来，我去拿酒。
0: 恩怨，
2: 来都来了，我们今天把话说开。

0: 趁热喝，调养身体还得是老祖宗的中药。唯一缺点就是苦了点儿。
1: 上海男人还是挺细心的。
2: 我跟陈和说了，等你身体好一点的时候申请。

0: 还一直留在上海，跟马铁又走这么近，真是太危险了。哎，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老费说一下？
1: 行啊，我去找他。上次飓风队刺杀麻田失败，老陶怪我坏了他的事儿，保不齐会到重庆告我一状。而且费正鹏早晚会知道小婉要跟你一起去广州的事儿，倒不如早点告诉他小婉的下落。
2: 只要我珠海州还有一口气在，我就有翻盘的机会。
3: 你说你能证明陈山是军统的卧底，吹牛呢吧？
2: 我给你看个东西。你看见了？
3: 不过是一张偷拍的照片而已嘛。
2: 你懂什么？像这样的照片我还有很多。
3: 行了，对这没兴趣，喝酒吧，来。
2: 喝什么酒啊？

0: 刚出院要出门啊？
1: 我在医院待太久了，有些事情不太放心。
0: 我跟他见过了，一切顺利，让你安心养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不是老拿我这沾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0: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1: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0: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1: 周海潮，我不杀你不是因为相信你，
2: 是因为你根本交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你就是个废物，不用我动手，军统也不会放过你的。
0: 黄先生，价值我是有的。
3: 军统第二处副处长费振鹏，
0: 你应该知道吧？
3: 明天早上他会和陈山
0: 在海半仙茶楼接头。
3: 消息我告诉您了，您可以选择去还是不去。
0: 您要是不去的话，我相信您会后悔的。
4: 周海潮他终于有动静了。
1: 他告诉我，明天上午陈山会和军统二处的费正鹏在海半仙茶楼接头。
4: 那你相信他吗？
1: 陈山如果是奸细，会对我们加倍提防，但他不知道周海潮还没死。如果陈山有什么破绽，周海潮会比我们更容易发现。
4: 但是您不能以身犯险，万一是陷阱怎么办？
0: 你的干爹费正鹏也来上海了，你知道吗？
5: 看你这反应，你什么都不知道。
6: 个傻姑娘怎么这么傻呢？别玩得团团转。
5: 本来我还不能100%的确定陈山就是军统的卧底，但是因为你的反应告诉我他就是。
7: 快接！

0: 救命了！
1: 不要命了！怎么回事啊？

0: 有紧急任务出现，不要轻易惊动他。嗨，
1: 卖栗子了！有情况，赶紧撤！卖栗子了！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卖栗子！周海城！周海城！
2: 哎，你放慢点！哎呀，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
0: 是跟瑶珠，让离跟陈山，我做鬼都不会。

0: 我说话就行了。我来，
1: 距离和距离完全可以搭在这里。
2: 可以。

0: 站住！
1: 哎，站住！
0: 跟以前不一样
2: 了。哪儿不一样？
3: 别回头！
0: 你以前没这么硬气。
2: 你等着，
4: 以后硬气让你不敢信。
1: 对。
2: 火药味够重的啊！早晚有一天我灭了你这火药味。
0: 站住！闪了。
2: 闪就闪呗，关我屁事！
0: 你以前可没这么硬气。
2: 这算什么？以后让你硬气的不敢说了。
5: 香港海洋公园，一方微缩的动物世界。两只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在此扎根18年，
1: 一把就拽住朱哥的手，我说朱哥有可能有第二胎。
5: 他们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凑成四口温馨小家。
1: 它是我们港产大熊猫龙凤胎的一个出生纪念照。
5: 一段关于扎根、繁衍与陪伴的故事，会被人与熊猫共同铭记。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甜心小辣椒可可，标志的长相，火辣的性格，从四川到香港，他的生活可盐可甜可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可可的闲甜时光，走进南朗山一家子温暖故事。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途流点汗，能归零号照样扑空。别把全队屏幕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9: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响起。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2: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3: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4: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7: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建立

正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成长吧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2: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3: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要画一只大熊猫，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圆圆的脸，圆圆的耳朵，两块圆圆的眼圈，再加上一团圆滚滚的身体，差不多就是可可的样子，因为它长得实在太标致了。尤其这对眼圈像是两颗鼓鼓的花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像一轮胖弯月牙。甜心这一卦，可可算是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难怪大家都叫她可可公主。可可，雌性，生日2019年6月26日，出生地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现居地香港海洋公园，曾又名田可。可可以前还有个名字叫田可，一个甜甜的名字，也是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而这份模样当然是继承了爸爸妈妈的好基因。妈妈汉元甜美可爱，爸爸荆轲，熊猫界的万人迷，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麒麟，也是帅气俊朗。2024年，甜美的可可抵达香港，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公主风。
4: 可可的话，我们在香港这边常常形容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她看上去就是那种典型的圆圆滚滚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大熊猫，就是你去礼品店会看到的那种毛公仔的那种模样的那种大熊猫，我们都很喜欢可可。
3: 不过公主虽然长得甜，生活可一点都不随便。公主自有公主的生活，可可的院子有属于自己的宝座。
4: 它那个宝座就设计的比较高嘛，那爬上去也是要有一点技巧的。它第一次爬上去的时候，花了时间研究自己应该是先把手放上去，还是先把腿放上去这样。现在要熟练很多了，但是还是有一点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够爬上去这样子。
3: 从研究怎么上去，到现在熟练登顶。这里可以吃饭，可以睡觉，还可以玩雪，偶尔也给自己撒一点糖霜。可可的隔壁还住着一户邻居，穿金丝猴，一家三口日常围观公主。不过公主的心思可不是谁都猜得明白的。
4: 我们觉得可可是比较活泼的一种啊，还有她很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觉得她很有自己的时间表啊，那个时间表有没有规律，有她自己的规律。
3: 吃饭之前先巡视一圈，喜欢的慢慢享用，没看上的闻一闻就拜拜。至于休息在哪里，当然也得选一个自己满意的位置，毕竟公主的每一个决定都有自己的理由。
4: 她喜欢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看她自己的时间表。比方说她醒来了，我们要把她召回去，这样她是知道的，她也是学会了啊，这个时候我醒来了就会回去，那我们叫他回来，他会睁着眼睛看着你， 这好像是告诉你说，哎，我知道你在教我，我想再待个五分钟，这样子。
3: 听见了，知道了，按本公主的节奏来。
1: 回来了，回来了，小朋友。好了好了，回来了。
3: 悄悄告诉香港宝宝，可可就是带着一点咱川味儿，妥妥的一颗小辣椒。不信，你看。
1: 小九，过来，姐。小九。哦，天哥。啊，九婶在哪儿？老二，老二，哪边？待会回头就会找到了他们。
5: 找到了，
1: 好，他们找到主审了，你看。那个是谁呀、啊？后面那个？你看，徐宁、文文、老二、沙竹。哦，田可，田可，田可过来了。
5: 在看
1: 你。你看他。
3: 小时候，幼儿园同班的小伙伴们听见奶妈的声音就往前跑，只有田可稳稳坐在原地。
1: 来了来了，过来，老二，四海，三九，文文，齐尼，田可。
3: 而在六只熊猫幼崽的集体生活里，可可还有一位从小就很熟悉的竞争对手，双胞胎哥哥麒麟。当小时候的奶妈和现在的奶爸一同聊起可可时，是这样回忆的。
4: 好好，听讲你都照顾过好好。
6: 系啊，嗰
4: 时我有睇过啲视频。
6: 系啊，
4: 你有喂佢啊？
6: 一岁仲系亚成体嗰阵时养过佢嘅，一岁到两岁嗰阵时，因为嗰时佢另一个双胞胎叫麒麟。
4: 麒麟。
6: 系啦，跟住佢哋亚成体六只一齐养嘅时候养过佢咯。
4: 六只一齐。
6: 啊。
4: 喺同一个。
6: 同一个地方，系啊。其中一个就系佢啦，系啦。其实可可系几乖嘅。因為咧，點解我係乖呢？佢嘅性格好好，譬如六隻熊貓一齊嘛，咁有啲熊貓食得快啲啊嘛，咁特別佢個麒麟雙胞胎最中意搶佢啲嘢食，咁咧佢麒麟過嚟，搶咗朱順，佢就好啦，你攞啦，我唔會同你爭噶咁樣。所以咧當時咧，我係特別保護佢，因為如果其他熊貓搶咗佢嘢食，咁佢就冇得食啦，咁就影響到佢嘅發育啦。
3: 不争不抢也不着急，从小时候开始，可可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处事方式。长大后，这个小辣椒依旧独立自主，从初到香港时就可见端倪。隔壁的安安下雨天会躲起来，而这位小公主
4: 台风天，香港是会有台风天的嘛？那来香港以后，确实我们是看到的是可可的话，对于这种声音，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可可的话没什么分别，她还是按照她本公主的那个性格啊，本公主都不怕打雷，不怕雨，还是我要吃的时候就吃，睡的时候就睡。
3: 外面的风雨怎么变，他的节奏都不变。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至于其他的事，等公主自己安排。从四川的小辣椒到香港的可可公主，改变的是生活的地方，不变的是自己的节奏。看起来甜甜的他，心里一直有着自己的小主意。圆滚滚是他的模样，慢悠悠是他的节奏。你觉得可可到底是小公主还是小辣椒呢？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们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耶，
1: 又回了，大家好，我是刘源，又到了每周和大家一起看熊猫的时间了。
0: 是的，说到香港的大熊猫，你看从最早一代的安佳佳，到后面的乐乐盈盈，再到安可可，再到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佳佳德德。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南狼山，去了解这20年当中香港大熊猫成长的点点滴滴。
2: 香港海洋公园坐落在南朗山中，这里是一方微缩的动物世界，这里有许许多多野生动物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紧紧的依偎生活，比如从容闲适的海豹一家，温情相伴的金丝猴一家，喧闹欢腾的企鹅大家族，而在这里还有一个扎根在此处19年的熊猫家庭，他们的成长与壮大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他们是妈妈莹莹、爸爸乐乐，以及全香港最出名的姐弟俩佳佳和德德。许多年里，只有大熊猫莹莹和乐乐在这个场馆生活，如今已是热闹四口之家。可这份圆满并非凭空而至，在四口同堂的欢喜到来前，藏着一段所有人坚守耕耘、久久奔赴的漫长故事。
0: 我觉得看了这个片子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有盼望。你看最开始是乐乐盈盈生活在这个家园当中，现在呢又多了佳佳和德德，一家四口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就是陪伴这一家四口每一天成长的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祝孝忠奶爸，我们掌声欢迎。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香港海洋公园的祝孝忠 Howard。
2: 祝孝忠，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守护大熊猫27年。
0: 你看我们猪奶爸今天来到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拿着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想要给大家看一看。
3: 这个就是那个很特别的东西，我特别就带来四川，它是我们港产大熊猫龙凤胎的一个出生纪念状。
0: 哇，就是佳佳和德德的出生纪念状，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出生证明。
1: 等一下，这相当于是一个像身份证一样的东西了。
3: 对啊，因为当时候啊，当天那个香港政府公布龙凤胎的名字的时候，就特别颁发给我们一个礼物，这个就像香港小孩子的一个出世纸。
0: 真的是代表着其实香港市民盼望这一天盼望了很久。
3: 对，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0: 他俩长得像吗？
3: 他们的外表很像，在他们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就是他在那个趴在妈妈的那个身上吃奶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纸丝的印记加到那个德德的身上。
0: 但是因为盖的这个章，

0: 很多的网友还给他们取了很多名字，
1: 比如说猪蓉啊，
0: 猪肉蓉盖简易章，哦，
2: 简易合格，允许出场，
1: 有一个简易的章。另外就是有一个名字也是特别有趣的，就是那个太子殿下，子就是几十的子，
2: 还有谐音梗在里边。
0: 我们看到在香港海洋公园，大熊猫家族的这个成员不断的在壮大，我们也是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着非常非常的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其中的故事。
2: 2007年，莹莹和乐乐来到香港。那时候的莹莹还是个不到2岁的小姑娘。
3: 之前的认识的莹莹就是比较好动啊，喜欢跑来跑去。
2: 她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喜欢把场地里的树弄坏。
4: 我觉得她就是那个被我们保护的小公主，她有时候就会不喜欢吃的竹子就会不吃这样，然后让我们就是给他吃更好吃的东西吧。然后有一点傲娇嘛，以前的话。
2: 傲娇的小女孩日渐长大，自2011年起，莹莹和乐乐开始尝试自然交配及人工繁殖。
1: 一直以来，我哋都 keep 住同四川专家紧密联系嘅。
2: 多年下来，莹莹繁育计划一直无果。
1: 咁由開始嘅時候一路去到2015年，我哋就會有一個策略，就係咧盈盈就返村參加全國嘅大熊貓繁殖計劃。
2: 無奈這次回鄉參與大熊貓繁育也以失敗告終。他們做好了所有細節準備工作，等待了一年又一年。
5: 每一年我们就是让他们有，就是乐乐莹莹有机会去进行一个自然交配嘛。然后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很期待说，就是哦，会不会有小宝宝出生？可是还是会出成功。
2: 一晃过去10多年，2024年3月，莹莹和乐乐成功完成自然交配。这一次不一样了，8月15日凌晨20:05。第一只幼崽出生，凌晨3:27，第二只幼崽出生。
1: 咁啊，有龙凤胎家家得得嘅出世，咁啊，成为咗香港一个重大嘅喜事。
2: 消息顺便传遍全港，多年来持续关注莹莹乐乐的香港市民，一同分享这份喜悦。11余年间，无数市民年年到访熊猫馆，见证莹莹从傲娇少女蜕变为温柔母亲。人与熊猫，城市与生灵，早已缔结难以分割的深厚羁绊。曾经需要众人悉心照料的傲娇少女，现在将充沛的精力分到孩子们身上，将快乐的能量也分享给了孩子们。香港和广东人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家姐和细佬，粤语里的姐姐和弟弟的意思，就像叫自家孩子一样亲切。如今2年过去了，他们已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也有了自己的性格和故事。
5: 他们两个小朋友其实跟他们的父母亲蛮像的，就是个性啊跟外形上也是比较接近，也刚好就是女儿比较像妈妈莹莹，然后哥哥就比较像爸爸。
2: 佳佳和妈妈一样聪明专注，对世界充满好奇，她也更独立稳重。
4: 佳佳的话她比较独立嘛，然后就像爸爸一样，她会就是有就是想吃的时候就吃。
0: 所以现在莹莹和我们的佳佳德德是在共享一个院舍的，对吗？
1: 对对，基本上是共享，有机会就分开她，让莹莹也休息一下吧。
5: 就是可能莹莹跟德德在前面玩，她就会突然就是滚到她前面，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玩耍这样子。
0: 所以莹莹是一直是带着2个崽吗？
1: 对的。
0: 那她好棒啊。
1: 对，好棒啊，其实也好累的。
0: 而且是这两个一看就是高精力的。
1: 对。
2: 弟弟德德是另一个画风，他的脸圆嘟嘟，看起来啊总是一副傻白甜的表情。
5: 弟弟的他的 表情搞笑的那个成分很多，就是看到他翻白眼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表情有时候就是真的好像在笑，就是微笑的样子，所以就是大家看到他就觉得哦，他好像一个开心果。
2: 德德向爸爸乐乐眼神一瞥，乐得闲事。
5: 我觉得德德的性格他是比较黏妈妈黏人，所以他是比较亲人或是亲熊的一个大熊猫。
2: 从试探到撒欢，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被人深深记在心里。现在的佳佳和德德已经学会挑最嫩的竹子，找最舒服的树杈打盹，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主意。朝夕相伴的饲养员，年年相见的香港市民，都成了他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落地生根，延续血脉。
6: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0: 成长吧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6: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成长吧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所以我觉得就是佳佳和德德的到来对于香港海洋公园来说绝对是里程碑的一刻。
2: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毕竟在保育大熊猫繁育大熊猫这个工作海洋公园的团队就努力好多年了，就是无奈大熊猫繁殖这个工作就是存在好多变数，还有就是一直跟我们一直努力的那个熊猫中心的专家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繁育专家董林奶爸，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猫中心的饲养员董李。
4: 董李，熊猫中心绵羊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26年。
1: 所以你也是全程参与整个莹莹的繁育的过程，对吗？
3: 对对，其实说来话长，我是从2017年的第一次，然后2021年的第二次，然后到2024年的第三次，然后到香港海洋公园协助这个大熊猫莹莹的生产工作，然后最后一次，然后终于成功的见证了莹莹顺利的诞下了双胞胎姐弟。
1: 我很想知道，就是两位在看到莹莹在产崽的那一刻，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3: 其实我也偷偷的关注了一下，祝哥，其实他真的
5: 激动了，
3: 对，有这种激动的心情，有这种流泪的感觉。
2: 当看到那个姐姐佳佳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动。然后第二秒就在想，哎，我们之前讨论的预备的那个方案一定要
5: 行动起来了，开始
2: 行动，就是工作。当我启动的时候，董哥就抓着我，哎，等一下，你再等一下，让奎哥，奎哥就是我们的育幼专。

0: 人家照顾刚刚出生的姐姐，你再看，哎，有机会有第二次大熊猫宝宝出生。
1: 然后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我一把就拽住朱哥的手，我说朱哥，我说从我的经验来判断，我说恭喜你，有极有可能有第二胎。哎呀，是这样的，
0: 有第二次龙凤胎，哎，真是
2: 双重惊喜啊！
0: 双重惊喜，有惊有喜，对。
2: 其实对于莹来说，她是高龄又是初产，其实对她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有难度的。
0: 有像是莹莹的家人的心情依然，就像自己的孩子要出生，她年纪大，代表她气力有机会不够，她的奶水有机会不够，还有就最重要的，董哥也提醒我们，就是她生产之后哪个护理方面、恢复方面。也要特别注重，特别就是那个，他的奶水不够的时候，当时候熊猫中心就帮忙协调吧。
1: 其实这个熊猫的初乳，然后对于这个新生幼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的原因，然后导致了他的这个奶水分泌
3: 不够了，
1: 然后请我们熊猫中心，然后。积极帮忙协调，
2: 从四川取的初乳，然后给到两个宝宝，
3: 这确实很珍贵啊！
2: 哇，太珍贵了，这个要时间点刚刚好才行啊！
3: 是你得有合适的呀，
2: 对，
1: 这熊猫的初乳啊，其实贵比黄金。
0: 对啊，所以不但是那个专家们的劳力，我自己本身觉得莹莹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她也非常努力。真的不容易，
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赶快去我们的香港海洋公园去看一看乐乐、莹莹、佳佳、德德一家人。
4: 大熊猫之旅展馆是专为乐乐、莹莹一家四口打造的原生家园，这里模拟了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环境，化为左、中、右三个活动场，左边和中间场馆连通又独立。是莹莹和两个孩子的共享空间。考虑到佳佳、德德过于活泼，偶尔会把孩子们隔开，将左边的场馆单独留给莹莹休息，而最右边则是爸爸乐乐单独的活动天地。
5: 乐乐的性格是比较憨厚老实，然后他就是有喜欢吃的竹子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会经常给他一些丰绒布，然后他最喜欢玩的就是毛巾，他会就是闻一闻毛巾，然后搓脸，这样就很可爱。
4: 这个家并不只有大熊猫，场馆里还生活着一些特别的邻居。
5: 乐乐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就是小的河流，这样有一些鱼在里面生活，然后有时候他夏天觉得有点热的话，就会走下去然后玩一下水让自己凉一点，然后里面的鱼就会跑掉啊，那他不会去弄这些鱼。这样
4: 乐乐的小溪里游弋着来自长江流域的胭脂鱼，它们让大熊猫融入地域的自然氛围，也令一汪流水焕发生机。小熊猫与大熊猫共享同一个生态空间。邻居大妮俗称娃娃鱼，安静地趴在水底，像个沉睡的老神仙。它们的存在让这里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个精心搭建、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
1: 其实让我的感受就是模拟了一个四川的小的一个地形气候风貌，
0: 希望我们可以推广到，也都呢去教识到给我们的游客，和大自然一起茁壮成长，去为一些野生动植物的保育去尽一分力。
4: 一个馆，一家人，各式各样的生灵，这个场馆便是一个浓缩的自然生态圈。
2: 哇， 我觉得看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我就能够感受到，就是这儿还原了大熊猫的栖息地，整个的一个生态，同时还多了很多的新邻居、新朋友，就是扩大了熊猫的朋友圈。就是我们的这个场馆的设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在香港的大熊猫园，是无仿大熊猫一个。

0: 志源的一个栖息地去设置的，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全天候控制温度啊湿度的一个栖息地，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大熊猫。其实香港海洋公园除了那个保育方面的工作还有就是科普教育方面的，希望可以透过大熊猫的教育的展示，我们游客也可以看得到四川省的一个原生地其他的品种，去教我们游客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探访大熊猫的时候，不但是保护一个单一品种，也是要去保护好它的栖息地，就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1: 但是我也在想，加加德的以后也会长大呀，会不会出现这个场馆的地方不够用了呀，或者是要把它们仨都隔开，每只猫都得有一个空间，那个时候该咋办啊？
0: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也在一个设置，还有就是建一个新的场馆吧，就是足够把六只大熊猫分开独立去饲养管理的。大概在三岁之前吧，就有机会它跟母亲也已经分开，到时候我们就要按照动物的需要去安排它们在不同的栖息地跟游客见面。
2: 你看，从2007年我们迎来了乐乐和盈盈，再到2024年我们等来了佳佳和德德。我觉得这20年的时间真的是说漫长也漫长，说快也是非常的快。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熊猫的守护者和陪伴者他们的不断的学习和成长。
3: 照顾大熊猫这件事儿，没有人天生是熟手。饲养员们倾注爱与努力，从零学起一路走到今天。饲养员殷曼平照顾大熊猫12年，长期负责莹莹的繁育工作。
4: 就是从一开始，我可能对大熊猫这个物种其实没有认知太多，到现在一直以来就是经验的累积，加上就是可能不同的培训啊，或是跟不同的大熊猫的专家去交流，就是真的有点像从零到现在哦，佳佳德德的出生，有点像比较一个圆满的故事。
3: 而在此工作16年的饲养员梁嘉伦，曾经负责照顾老年大熊猫安安和佳佳，到现在陪伴着佳佳德德。
5: 因为是第一次香港有熊猫宝宝嘛，还有我们之前没有经验，所以每一天就是他成长，但是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成长。
3: 2024年的夏天，育幼的紧张节奏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保温、称重、气味管理，盈盈认崽，幼崽回圈，中间隔着几双手的接力，喷喷奶2小时一次，温度、分量差一点都不行。人跟着熊猫的节奏马不停蹄。幼崽长得很快，快到还没来得及习惯他们小时候的样子，他们就已经长大了。饲养员们逐渐抱不动了，奶妈想了一个主意，把佳佳德德放在装竹叶的桶里，从一个房间运到另一个房间。
5: 因为他们坐这个桶子里面好像坐车一样，就是看外面的风景啊那些，所以这个很经典，我觉得。
3: 他们不再能够近身，现在的互动必须隔着围栏，只是宝宝似乎仍然眷恋与奶爸奶妈的互动。
5: 最后一天抱他的时候，就是他们刚睡醒的那一刻，就是好像他们知道哦，是最后一次吧，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不想你走啊，那些
1: 就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体型就不能再抱他，
6: 太重。就是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爆发力会越来越强。
3: 佳佳德德在长大，乐乐盈盈在变老，落在饲养员肩上。

0: 上的工作也在变化。
1: 盈盈乐乐从他们真的才还年轻，到现在已经到老年了，已经对的时间来讲，其实看到他们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就是点点滴滴，其实回忆也有很多。
0: 而当年第一次当奶爸奶妈的那群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如家人一般，将这一家人的所有小脾气、小习惯铭记在心。饲养员彭永诗也已经陪伴乐乐、盈盈一家8年时间。
2: 乐乐慢慢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们也观察到，他走路的步伐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了。
0: 从2007到2026，19年南朗山岁月，两只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在此扎根、繁衍，凑成4口温馨小家。一群保育工作人员从零起步，深耕本地生态保育，一代又一代香港市民年年奔赴此处探望，把熊猫一家当作城市共同的家人。他们和熊猫之间是一起长大的伙伴，是一起变老的家人。人与生灵彼此陪伴，双向成长，是彼此生命中无法被量化的漫长而安静的陪伴。
3: 因为我们带着他们身边的时间比我对我家人的时间更长，所以我不太想太远的日子，现在就是照顾好他们成长的每一天。
0: 这些被精心照料的瞬间，这些抱着幼崽不想放手的日子，会被人与熊猫共同铭记。
4: 哇，我觉得看了这个短片我都觉得很感动，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之间建立的那个非常深厚的情感。
5: 刚才比较打动我的是说，当我知道我只能最后一次抱它的时候，其实大熊猫也要长大，我们饲养员好像有一种也得学会放手的这个感觉哈。
6: 因为你照顾它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时间走得好快，
4: 抱不动了，
6: 抱不动了，60多公斤，不是单单从操作层面来讲，也是感情来讲，突然间发现他们已经长大了。
4: 那节目最后呢，也希望两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独家的花絮和彩蛋，好吗？
6: 好，
4: 好，
6: 这个是佳佳跟德德他们应该就是3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从后场的育幼的房间带到我们的运动场，所以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天然的那个阳光啊，有那个天然的那个植物啊，在一个保护好的一个运动场让他们练习。抱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也抓得我特别的
4: 紧。对，我看到他一直抓你衣服。
6: 对啊，
4: 对吧，这是他们的探索的一个开启点。
6: 对，
4: 嗯，董奶爸你那边是
7: 我分享的这一段呢，就是那个盈盈在坐月子当中，我们把两个宝宝都送到这个育幼室这个里面去做人工哺育和检查的时候的间隙，不能够让他把这个待宰的这个母性给他遗失掉。然后当时的话做了一个仿真的幼崽，
8: 这是个假宝宝，
7: 假宝宝。然后通过这个幼崽的一些排泄物啊、粪便啊、尿液啊，
4: 给它涂抹在上头，
7: 涂抹到这个仿真偶上面，
5: 瞒天过海啊，
4: 非常好，谢谢，谢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8: 再见。
9: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0: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11: 我们那群老头儿，谁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
12: 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扎，

0: 一刀横天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王晓辉、施晓林会见刘杰。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活动主场落地乐至，今年全省预计安排180多场活动，展现四川乡村发展新气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系统谋划，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冰川山洪地质灾害综合防控能力。要摸清风险底数，全面排查冰川冰湖及冰崩、冰下蓄水等隐患，筑牢防控工作的数据基础。要加强机理研究，深化川西高原冰雪消融识别监测及泥石流风险预测研究，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建强救援力量，加密动态研判和巡查盯守，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密切区域协作，主动对接毗邻省份，加强省内上下游区域联动，协同处置跨流域灾害风险。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抓紧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盯消防、工贸、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着力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原

0: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应邀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二十余场活动，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把握此次峰会和访问带来的合作机遇，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现代农业、电子信息等领域互利合作，发挥中欧班列和天府号跨境公路班车通道优势，扩大贸易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人文交流，做好四川旅游对外宣传和品牌营销，进一步丰富开放合作的平台载体，为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今年七月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近日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这次教师节到来之际，又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省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拿出针对性举措补齐短板弱项，为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着力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推动教师专业能力迭代升级，深化教师和教学质量评价改革，让教师队伍素质紧跟发展需要和时代需求。要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注重尊师教育，涵养尊师文化，加强教师权益保障，巩固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要与时俱进，创作更多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精品，不断丰富少年儿童精神世界，滋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对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四川现代化建设。要以改革突破带动管理增效，有序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规范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要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健全政策落实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快享。要筑牢财政安全运行防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完善县级财政运行监测体系，确保基层财政规范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月九号至十一号，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一行。
0: 会见中，王晓辉、施晓林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王晓辉说，今年是浙川协作三十周年，自199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浙江省始终倾心倾力帮扶四川，为推动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品牌影响力、显示度，携手强化科技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合力深化改革开放联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动，推进民生福祉共建共享。 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

0: 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企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焦能源开发利用，做深做实项目建设和产业合作，携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文旅人文领域交流，不断密切两地人员往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努力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九号下午，浙江省代表团前往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双凤软件园的浙川交流协作中心、浙川消费帮扶展销馆，考察了解浙川东西部协作成果和消费帮扶展销平台运行情况，看望浙江援川干部代表。十号至十一号，浙江省代表团先后前往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甘托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及种植基地、喜德县人民医院、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赋能县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宁波市市长沈明全，两省有关市和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九月十一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魏英彪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充分结合四川产业基础和航空工业集团全产业链优势，就进一步加大在川投资布局力度，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航空产业建圈强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四川航空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航空工业集团领导黄勇、陈波、王建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来关注丰收节活动。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活动主场落地乐至，全省预计安排180多场活动，集中展现四川乡村发展新气象。
0: 今年丰收节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分为全省统筹活动、乐至主场重点活动两个层面。
3: 根据省上的统一部署，各地预计将开展180余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参与人数将超过50万人次，涵盖村 BA 赛事、农业技能竞赛等多元板块。今年是我省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山区，选择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办。9月23日秋分当日，将在主场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巡览、线上丰收节三大板块。
0: 今年丰收节将以节庆盛会续写三农发展新局，主场活动围绕科技兴农、农旅融合、农民主体三大方向展开，坚持农民主体、群众参与，集中展示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在成都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发挥高效创新优势，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四川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四川旅游学院，于立军深入校史馆、预制菜产业学院及实验室、产教融合大楼等，详细了解学院办学历

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调研烹饪食品及预制菜产业、文旅数字制造及山地旅游等领域产学研用情况，并与院校

0: 全产品分类、生产技术、质量安全技术、品质评价检测等通用标准体系，积极参与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质量标准研制工作。要畅通成果转化通道，完善技术入股分红等多元激励机制，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试验、就地转化。要深化产学研用校企协同，强化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促进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科技支撑。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发展成果，稳定增收致富。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遂宁专场举行。发布会以“争当成渝中部崛起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遂宁新篇章”为主题，介绍十五五期间遂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2: 过去五年，遂宁锚定加快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定位，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连跨六个百亿台阶，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展望十五五，遂宁进一步提出打造一级三地的总体目标。
3: 一级是指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新兴增长极，积极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省重大战略，力争十五五末经济总量突破2700亿元。三地是现代产业集聚地、区域物流枢纽承载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2: 目标既定，产业先行。围绕建设现代产业聚集地，十五五期间，遂宁计划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构建4+11制造业体系，培育千亿级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
4: 锂电、钠电、固态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同时发力，未来有望形成百万吨级的核心材料产能，其中配套成渝超过一半。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遂宁市连续多次荣获全省服务保障农民工工作先进单位，成功创建四川省返乡入乡创业示范市。
5: 遂宁将大力推进不挑不拣快速就业，政策助力舒心就业，法治护航和谐就业，提升技能稳定就业，共续对接顺畅就业和全程服务暖修进院行动，以助力就业的力度彰显城市的温度和厚度。
2: 遂宁是川中秋区农业大市，以全省3.8%的耕地产出了4.1%的粮食和5.8%的生猪，打造精致农业招牌。遂宁的突破口在哪里？
6: 建设集智慧、绿色、效益于一体的粮油千亩高产片130个，万亩示范带12个，推动品种、品质、品牌三品联动，促进三产融合，加快建设川中共同富裕的先行区。
2: 遂宁拥有一湖碧水、一抹青绿、一脉非遗、一城烟火四张名片，接下来将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打造更具辨识度的文旅产品和消费场景。
7: 做强水上汛赛、滨水演绎等业态，做实票根经济、夜间经济，高质量的创建国家一级博物馆，持续擦亮本土的文旅 IP， 加快建成近粤远来主客共享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8: 今天，由四川省总工会、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在省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50个代表队的职工健儿集结完毕，一场融合体育热血、硬核科技与巴蜀文化的职工文体盛典绽放荣成。
9: 随着主题舞蹈的开场，2026年四川中编的开幕式啊，正式拉开了序幕。舞蹈演员身着工装入场，与地面的投影形成了人群互动。刚劲有力的起舞和篮球的经典动作相结合，展现了当下职工的激情与活力。
0: 本届联赛以“中国梦、劳动美、迎篮而上、聚力兴川”为主题。开幕式文艺表演部分分为“三公杨志”、“蓝舞青春”、“赛博古蜀”、“戏起心境”、“智慧长空”、“迎篮而上”三大篇章。 智能机器人方阵与花式篮球演员同台共舞，以科技与体育的跨界碰撞，展现四川制造与职工

0: 创新的时代活力。川剧变脸、吐火等非遗技艺，以及金沙太阳神鸟、三星堆等古蜀文化元素点亮舞台，让千年文脉与当代职工风采在赛场之上深情交汇。
1: 我们运用了投影去营造一种 3D 裸眼的效果，激光的特效，机器人参与到节目表演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体现一些产业工业上面的能量。
0: 在现场，21支市州职工代表队与29支产企职工代表队，共50支队伍，在热血欢乐的入场仪式中分别亮相。而本次联赛的揭幕战也随即打响，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职工代表队对阵蜀道集团职工代表队，两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充分展现国企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将持续至11月。
2: 我希望他们都比赛出水平，表现自己的这种拼搏向上、克服困难那种精神，然后把这个球场的作风带到工作中去。
3: 参加的队伍、随队的人员来到了各地参赛，可以同步的体验当地的文旅资源，以赛事聚人气，把体育竞赛、职工文化和地方文旅串联起来，实现以体促文、以赛赋能地方文旅。
4: 昨天，中国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招待会在成都举行。活动回顾了近年来四川与巴基斯坦在货运物流、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等方面交流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双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经贸、农业、文旅及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融入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建设，助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9月11号，全省首个骑手公寓骄子精玉骑手公寓在成都市金牛区揭牌投用，项目由老厂房改建而成，共108套间，约140个床位，月租金315元至840元。此举旨在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实施方案精神，进一步促进新就业群体社会融入和权益保护。落实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服务老区发展。今天上午，四川广播电视台巴中记者站正式成立运行，同步开展我的乡村超安逸等主题采访走进巴中活动。未来，四川广播电视台将统筹调配全台资源，持续传播红色巴中、生态巴中、产业巴中、幸福巴中的好声音，助力巴中塑造发展新形象，汇聚发展新动能。9月12号晚上7点半，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将在四川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及刀郎视频号同步播出。该音乐会取材于全国各地流传的山歌民歌调式，由青年乐手接力创新演绎，让传统山歌、民乐和现代流行乐器在同一舞台琴瑟和鸣，为观众带来最直击人心的真诚表达。
5: 秋染沃野，稻浪流金，在攀枝花连片水稻迎来丰收，河谷间金黄的稻穗与飘香的芒果相应，共同诉说着收获的喜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四川最南端看稻浪与鲜果交织的丰收图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4: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响起。

0: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杨老师，还是叫你有良吧。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哦，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我们从网上走到了现实，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1: 用网上的话说，咱俩这叫网友奔现。
0: 您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复古，我觉得还挺适合您的。
1: 这是特意新买的衣服。
0: 我猜您的尺码是52A 吧。
1: 刘小姐，你太厉害了，连 A 都猜对了。小心台阶滑。
0: 好，好在雨停了。
1: 是。进我们这里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哦，没问题。
2: 随身的包括一下安检。
0: 好。

0: 转身。
1: 转身。
2: 有点麻烦，别介意啊。
0: 哦，没有，正常。可以了吗？
2: 谢谢。
0: 谢谢啊。
2: 这边请。请进，刘小姐。哇。这边。这里就是我的实验室。
0: 这么大、啊、
2: 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收拾一下。
0: 没事，您慢慢收拾。
2: 我的实验室从来也没有来过别的人。
0: 那是我的荣幸啊。
2: 稍等一下。
0: 好。杨老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2: 实验室啊，不合适。
0: 我觉得那样才刺激。

0: 您好。
1: 你好。
0: 手机尾号是
1: 2483。
0: 2483。那我们就按导航走了啊。
1: 可以。师傅您快点，我赶时间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谁？
2: 别动，别动。
1: 放开我。
3: 认识了，
1: 杨有良。
3: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

0: 刘立静，出生于1988年，籍贯吉林省长春市，台湾地区军情局大陆区行动组情报专员。2天半之前，你潜伏到了延平市，以各种方式接触大陆的科研人员，试图窃取大陆核能领域重要的情报信息。
1: 对此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半年前，你在网上认识了延平科技大学的杨友良教授。这半年的时间内，你在网上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你们两个人所有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包括你对于他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我劝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没什么想说的。

0: 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
2: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喜欢的男人的吗？
3: 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在你包裹安检的时候，我们掉了包。
4: 转身，哦。
2: 桌上这一只，是你原本带进来的，里面的成分是丙泊酚，而这一只，是你给我注射的，里面只是普通的葡萄糖。是不是很诧异？我们怎么提前能做出一个复制品？因为你的上线已经落网了，他交代了一切，包括你的犯罪习惯和惯用的犯罪手段。今天你所有的犯罪事实全都有视频记录，所以不管你招还是不招，对我们来讲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量刑却很重要，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0: 喂，行，没问题，我不跟你说了啊，到单位了啊。有什么发现吗？这是在刘丽静手机内破解出的资料。 除了他拷贝的杨友良的电脑资料外，我们在他手机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来得及清除的邮件。打开邮件之后，发现了一组数字：3126724。我感觉这很像是一组老式密码，所以我立刻找到了1950年左右台湾地区军情局常用的战时的矩阵密码的通用密码本。
1: 最终破译出了3个词：江城会议、袭击。江城会议还会出现袭击？江城有什么会议吗？江城会议是一个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中欧能源企业交流合作会议，到会的都是中欧能源企业界的龙头代表。 欧方代表团团长戴恩，现在担任欧洲经济促进协会副会长，是欧洲政坛商界的风云人物。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谢汝军。谢会长，10年前从国家安全系统离职，转投商海，这些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
0: 按常理来说。
1: 军情局不应该关注这样的商业会议啊！
2: 是啊，这种级别的商业会议怎么能招来间谍呢？
1: 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非常特殊，对外一直严格保密。什么内容？核电合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都解释得通了。双方代表在会上将要讨论核电合作事宜，所以这次会议非常保密。
3: 这之前，江城局方面已经做了部署，配合公安武警一级戒备。
4: 将军，江城会议袭击，我们掌握的这些线索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虚惊一场？
3: 刘丽静的身份已经坐实了，她就是一名间谍。这个密码是从她的工作邮箱中查出来的，并且我们的技侦科是用了50年代的密码本才破译的。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张局，我个人意见啊，应该立刻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同步给江城方面，而且我们应该派人过去，毕竟这是在我们燕平间谍案中所捕获的线索。我们过去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而且同时还能协助江城方面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您觉得呢？
1: 现在离会议召开还有不到10个小时，你们有没有信心配合江城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2: 三处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吧？
1: 好。由于涉及到两方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燕平三处成立紧急小组，你任组长，李健副组长，马上飞江城，全程协同配合江城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两件事儿。 一，维护会议稳定；2，消除有可能出现的间谍事件。江城市国家安全局，梁思涵处长，是此事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我通知他接应你们。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新鲜的水果能上吗？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啊，这样的能上吗？客人挑剔的很呐。也不是咱们过的培训，笨手笨脚的。

0: 稍等一下，姚处长，人来了。
1: 杨处，久仰，江城梁思涵。
2: 燕平三处，
3: 杨光，久仰。时间紧迫，情况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吧？
1: 我们大概在5个小时前接到燕平的消息，马上展开对石记酒店内外的监控，同时连续监听收集会场内外信息，过滤关键词，暂时没有发现敏感信息。参会人员的身份核查也已经全部完成。这是所有素材的汇总。
3: 情况

0: 为了安全起见，酒店的21层已经全部封闭，暂停使用。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而且我们给代表们配备了专用通道和专用电梯。整个会议计划从上午10点钟开始，持续3个小时。11点半左右会有一个简单的茶歇休息时间，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全部都检查过了。另外，
1: 安保小组已经对会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排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方便咱们再一起过去看一下吗？
2: 你是不相信安保小组吗？
1: 不是不相信，是我觉得开会地点是重中之重，我们配合你们再做一遍2次检查，以防万一。毕竟这次的情报指向并不乐观，您觉得呢？

0: 这些家具是最近才更换过的。上周酒店统一配置了一批内部器材和办公家具，所有的这些我们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1: 辛苦。
0: 这有记录。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我们负责第一线，三处负责第二线，配合安保小组驻守。你们跟军情局交过手，更了解情况。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防止间谍人员接近会场。
1: 没问题。

0: 老蒋呢？怎么没过来？
1: 哦，老蒋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好像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儿。
2: 那家里有事儿，为什么不提前请假？算了算了，让后备人员补上吧。
0: 大德、小汤、王小泉，你们三个负责今天的查缉工作，服务的对象可都是重要宾客，就按照我们之前培训的方式去做。查缉服务时间是15分钟，要做到专业利落。Understand? OK， 去准备吧。
3: 怎么样？酒店的闭路监控已经连接，一切正常。
4: 小谭，小谭，能收到吗？
5: 能收到。
4: 第一到达现场，停车场，安全确保是否完毕？
5: 安保小组已清理出一条特殊通道，一切正常。
6: 收到。
4: 马姐，你和黎健那边什么情况？
7: 21层会议室已封闭，会议位置安全。
6: 收到。
5: 车辆已经进入。
4: 我看到了。
8: 中方代表已到达。
4: 2号收到，2号收到。

0: 我希望汤恩先生能够认识到，坚定地推进合作共赢的理念，坚定地保证地区的和平稳定，未来才会更好。
1: Whiskey, please.
2: 来杯威士忌。
3: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酒嘞。
4: No alcohol, sir.
0: I have a Coke.
5: Cola.

0: Black tea and Coke.
1: Taste is very different, but the color is quite similar.
2: 就像我们两个肤色不同，国家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让世界变得更好。丹先生，我们何不交换一下，就算是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也感受一下彼此的所思所想。
1: That's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Sure, let's do it.
3: 我们交换。

0: 单人先生和其他代表已经安排在了15层套房里，我没让他们撤离。
1: 王静玉要等调查清楚之后才能放行。
0: 好，这事必须得低调处理。
2: 梁叔，梁叔，
1: 你们要找那三名服务员有两名已经在办公室等待你们的询问了，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找都找不见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王小泉。
0: 查叙以后去了哪里？
1: 好像去了准备室。
0: 准备室在几层？
1: 20层。
0: 带路。
1: 这就是准备室。

啊！

0: 大家好，我叫王小泉。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天国。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这一次对外国官员的刺杀行动。我这一生都致力于保护绿色的地球，于是我制定了这一次的刺杀计划。我的生命已逝，我的信念长存。我希望全世界热爱地球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核污染，就由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1: 事发后大概两分钟，这条视频就出现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亿了。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毛主义激进分子，但其他的情况还得再调查。谢会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已经抢救过来了，他还处于昏迷状态，确认是中毒，现在在进行第二阶段治疗。杨处呢？
0: 杨处这情况就不太乐观，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刀扎得太深了。

0: 谢会长的督建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明天早上。王小泉的家人还有受贿关系，已经开始调查了吗？
1: 在江城会议开始之前，他的妻子跟女儿突然离开老家，目前下落不明，但还在查找。备调工作已经和江城局协同展开了，
0: 可能有点晚了。
1: 是。
2: 希望还来得及吧。这是你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密码是孩子的生日。那我们多长时间能见到小泉啊？
3: 到公海2个小时，小泉已经在邮轮上等你们。
4: 船长，
2: 一定要安全送到。
4: 放心吧。

0: 谢会长是氰化物中毒，毒剂不在饮品中，而是在杯子上。这是一种过去的案例中常见的高级毒素。
1: 那以您的专业判断，抢救过来的几率有多大？
0: 还是很有希望抢救过来的。

0: 谢会长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可能很快，也可能很久。出发之前向张局保证了，说三处不会让他失望。这事儿真不赖你，千万别自责啊！现在咱们也没时间自责。
1: 江城、会议、袭击，这是我们从琉璃境那里截获的军情局的情况。王小泉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而选择杀人，这完全说不通。张局也跟咱们说了，这是一次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会议，就连我们两个人都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那军情局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王小泉又是怎么提前潜伏进实际酒店的？他一个人完不成这一切。
0: 是，他那背后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是谁呢？

0: 准备室在几层？
1: 23层。
0: 现场出事了，昏迷，重度表现。
1: 23层。
0: 怎么哪儿乐他？
1: 哎，这干什么去啊？车在那边呢，
2: 开车过来找我。
0: 哎呦我天！

0: 真怀疑那女的、啊。
1: 会议地点是在21层，她就住在20层。王小泉的准备室也是在20层。昨天她离开酒店没多久，谢会长就出事了。今天又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她反跟踪能力很强，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严重的怀疑，这个女的是王小泉的同伙。
2: 他入住登记使用的证件是护照，入住的房间是2008。目前显示5个小时前他已经办理了退房，并且离开酒店。据酒店提供的信息，这个张亚宁订了去燕平的机票，半个小时后起飞，估计是回立德集团中国区总部。
3: 杨处，咱们要不要对张亚宁采取行动？
4: 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你通知助理，找人到机场布控，先确认这个张亚宁是不是真的回了延平，再看看他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嗯。
5: 杨处，王小泉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4: 你说。
5: 根据附近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监控里发现了接走他妻女的车。车一直开到9号沿海公路就消失了，那一片是废弃的码头。当天晚上有人起夜听到渔船离开的声音，我们判断极有可能是已经乘船去了外海。我们已经向海警部门寻求了帮助，暂时还没有结果。
4: 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吧。接他们的司机找到了吗？
5: 司机做了伪装，无法提取到面部图像，事后这辆车再也没有出现过，很有可能已经被涂装或被处理，绝对是专业人员。
4: 这个叫王小泉的是什么时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入职实际酒店的？
5: 入职时间是1个月前，正常面试。这是他的档案。
4: 做过兼职网约车司机？
5: 对，干了6个月。
4: 1个月之前入职，那这就意味着在1个月之前敌人就已经掌握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相关信息。
5: 像这种关键性信息只有2种渠道，第一，谈判双方当事人，第二，酒店负责人。
4: 辛苦你们，继续深挖这个王小泉，最好可以找到他的对外联络方式还有接头人。另外，向上级申请后，把他在江城的行动轨迹要仔细地摸排清楚，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汇总。
5: 明白。刚才大夫说了，梁初体征已经逐渐平稳，但是被刺伤后失血性休克，导致大脑极度缺氧，可能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醒来。
6: 全体立正，敬礼。

0: 你们这份报告，所有内容全是推论，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我总是说，安全工作线索复杂，如何辨别真伪，证据是第一位。这次行动失败，我们燕平三处，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韩章局，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们
0: 失败就是失败。
2: 要解释去医院和谢会长、梁处长解释。杨广，当年是我亲自把你召进来的，我很信任你。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一切归零。
3: 我向您申请，将赵亚宁暂时纳入视线，看是否能排除嫌疑。
0: 可以，但是只限于监视。

0: 喂，来我这一趟。
1: 哥哥，找我呀！
0: 走
1: 啊！刚来就走？
0: 张亚宁今天中午在湛山酒店西餐厅有一个商务聚餐，咱俩也上那儿把饭吃了。
1: 咱俩吃西餐？
0: 去不去？
1: 弄俩汉堡就要西餐？
0: 咱给你来份沙拉。
1: 嘿，能有果汁吗？
2: 这都12点了，人还没来，你看的准不准呢？
0: 还差6分钟，赵小宁是公关人，不会迟到的，耐心点再等会儿。
2: 天哪！
3: 这边请。

0: 个穿西装的女的叫雪莉，我是商贸集团的副总裁。
1: 他们公司什么情况？
0: 没有涉及到任何情报和间谍行动的记录。他们是一家从事商业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注册地在科威群岛，在燕平有一个单独的办公楼。
1: 赵小宁身边那个呢？灰色西装，花白头发，拄着拐杖的男人
0: 叫 James， 立德集团总裁，赵小宁老板。

0: 挺悠闲的，发微信呢，像是在等人。没人了。
1: 谢小曼，
2: 谢小曼，是你们小区那个球友吗？
1: 就是他。
3: 我记得你说过，这谢小曼是个外文翻译，你应该很了解吧？
0: 周末的时候啊，经常会一起打球，我对她也有基本的了解，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他们俩怎么能认识？

0: 有一个国外的作家叫卢卡莫里，他的小说《拥抱》要在中国发行，他要找中文译者，我呢已经通过了初选。
1: 厉害呀你！所以这个本子上是你的翻译笔记吗？
0: 对啊，厉害吧？
1: 就你说那什么卢还是什么里，我是真没听说过呀。
0: 叫卢卡莫里，是个新人作家。你也知道我们公司高手如云的，一开始呢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翻译的片段给发了过去，可是没想到竟然就过了。
1: 这么大一个馅饼怎么就砸你头上了呢？你这是有贵人相助啊。
0: 那当然了。
1: 哪家公司的呀？万一我要是认识，我也帮你说说话呀。
0: 叫立德公关集团。
1: 没听说过，不认识。
0: 负责人就是他，叫赵雅宁，是个大美女啊，要不帮你介绍介绍啊。
1: 哼，熟吗？认识很久了？
0: 我们也是刚认识不久，也是通过这个项目才认识的。
1: 怎么样，人还行吗？
0: 我跟你说，她真人长得真的特别漂亮，气质特别好，又懂礼貌，一看就特别善良。
1: 挺好。

0: 你很羞耻。
1: 尚德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0: 我来负责对接。
1: 江城事件之后，多国的相关会议内容都在里面，反应各有不同。中国的反应很强烈。

0: 快走一块。
1: 喂，这两个人好像缠上你了，你那边没事吧？
0: 谢谢。

0: 哎呦，
1: 辛苦了。
2: 可来了，哥哥，饿死了。
1: 趁热吃。这有豆浆啊。怎么样？
2: 跟他们那个保安呢，那物业都确认了。
1: 那这个，你看指定方向啊，188栋，20单元，701。你看，就是有4个喜字的斜右上方，就是他家。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3: 什么都没有。
1: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3: 刚来要走，陪我待会儿，哥哥。
1: 还是你陪我吧。谢会长那边复检结果出来了。陈小朵，把你车钥匙吧。我们开你车去。你在这给我盯住赵小宁啊。
4: 好。

0: 晚上，我们对谢会长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复查，跟江城检验室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谢会长的心脏疾病症状确实是因为氰化物中毒，毒药导致细胞释放了大量水解酶，造成心壁破裂和心包填塞，这才导致心脏功能停止。
1: 可是氰化物有很特别的气味，谢会长在喝可乐的时候就丝毫没有察觉吗？
0: 从理论上来讲，氰化物经过特殊处理是可以做到无色无味的。
2: 你说他们这什么目的呀？毒杀谢会长戴恩，这有什么好处啊？
1: 江城会议出事儿，导致中俄核电合作中断，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2: 照这么说，那些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的对手国家都有可能性。
1: 逻辑已经搞清楚了，抓紧时间找人吧。
3: 真是岁数大了，这开车慢的，你跟我二舅似的。
4: 哎，这干什么？这我车子开快点，没让你漂移。
1: 有人跟着他，
5: 黑色载重，
1: 从实验室出来，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5: 车上两个人。看不清楚脸，
1: 想个办法，近距离观察一下他吧。

0: 你们这么肯定，张亚宁有问题。
1: 周局，
0: 听说过摩菲定律吗？你们给自己心里暗示一个结果，赵有问题，然后一直追寻这个结果，期待这个结果，却忽略了很多相关重要的东西。我比你们更期待得到答案，但是国家安全机关

0: 要依法办事，而不是肆意调查。我跟你们说过，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1: 我记得
0: 江城那边王小泉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说？
0: 他根本不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是北县人，孤儿，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3年前两位老人相继病逝，他就带着老婆胡淑芬从老家来到江城。他们有一个女儿，有先天性疾病。
2: 我想问一下，胡淑芬有亲戚吗？
0: 也是个孤儿。王小泉来到江城后干了很多底层工作，后来经过邻居介绍考了驾照，给一个网约车司机当帮手，开夜班做兼职司机。2个月前他突然辞职，账户上多了5万块钱。1个月前他进入世纪酒店做服务生。他进入酒店前把妻女送回了北县老家。
3: 有没有查过王小泉做网约车司机时候的行车记录仪？
0: 全给抹掉了。但是王小泉后来不停地更换手机，加上妻女消失，联系到这些，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被间谍利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真相不在表面。很多人都有几层皮，王小泉就是个例子。何况一个大的公关公司女高管赵雅玲。
2: 赵的情况很特殊，如果不上点急诊手段啊，很难。
0: 先扒他几层皮，再说上急诊手段的事儿。现在我不会皮。
2: 懂。
4: 就是这些天啊，我跟杨处跟了一下赵，有一些嫌疑，但都不够确凿。跟张局申请上技侦的，也被张局给否了。所以大家说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咱们群策群力一下。
5: 偷偷的用不就完了，不被发现就行了呗。
4: 你谁啊？
6: 我是田紫薇。
7: 哎，这是那个我们网络技术科的新职员，部里派过来的网络方面的专家，今天第一天上班。
4: 部里派来的？
8: 哎呦，很厉害的。
4: 那个紫薇。
6: 田紫薇，
4: 告诉你啊，有些事儿是原则问题，别稀里马虎的。
9: 行了，说正事儿，分配一下工作，我去找关系，摸一下立德的情况。
7: 那我去摸他的生活关系。我跟小田呢，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技术上啊，把江城那边的视频清晰化一下，顺便再去搜索一下其他线索。
5: 那不还是上手段吗？懂了。
4: 那咱们就这么定，好吧？今天中午，为了感谢你们啊，随便点外卖，我请客。
5: 真是随便点吗？
4: 这孩子怎么那么实在呢？你说啊？
5: 不，你说的吗？
4: 天哪！我这，
10: 真随便点啊！
2: 这位同志，好好干活，还有啊，要保密啊。

0: 卢卡先生，这位却是谢小曼小姐。您
1: 好，我是卢卡莫里。赵总，我太开心了，卢卡先生说他喜欢我的翻译。你们之间很
0: 有缘分，那我就不送你了。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0: 你自信一点，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加油。
1: 谢谢，再见，赵总，等您消息啊。 赵总，詹总有急事回了总部，这是他特意叮嘱我，让我亲自交给您。
0: 谢谢。

0: 4月20日，将在燕平会议中心召开亚洲核能会议。世卫希望我们配合燕平警方和主办方，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和情报支持。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这次核能会议非同一般，我国目前掌握着全球安全性最高的第四代核电技术。我国的核能技术安全性极高，产生的核废料极少，这种技术的价值你们是应该清楚的。江城会议外方就有意和我们合作，但是因为你我都知道的原因被迫停止，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2: 明白。
0: 先把手里的其他工作放一放，全力做好这次核能会议的安保工作。
2: 是是。
3: Last year, we accepted a mission from the Grove to do all we could to stop Chinese nuclear technology from becoming dominant. We then spent 3 months recruiting Liu Lijing, waiting for the readout.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of your mission is dead.
1: 小组的前期因太空微小颗粒撞击产生的影响，经评估分析，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十时十分，太阳翼修复工作圆满完成。接下来，航天员按计划继续。
2: 哟，小柳啊，快进来，快进来！老孙呐，华泽集团的小柳来了。
3: 来来来，快请进来，刘总，刘总。
2: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哎呦，
4: 我一点心意，
3: 一点心意，一点心意。孙老，你好，你好，来来，快请坐，坐坐坐，
4: 好好。
3: 我
4: 是不是又碰到什么技术难题了？小解决不了。
5: 孙老。你这可是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走。
5: 您坐，您坐，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清楚。是这样，江城能源谈判失败，您肯定都知道了。这个戴恩啊，频频指责我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合作，认为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是怕泄露真相才演的苦肉计。
6: 你还胡言，这明显是有人不想我们跟国际合作。
5: 是，我也跟您透露一下最新的消息。其实近一段时间，守城电力公司一直在跟我方接触，希望能够合作。但是江城事件出现以后，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我想一定是受到这个戴安的影响。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上级决定了提前召开原本在下个月才召开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邀请各国能源企业代表前来参加，表明我国始终秉承合作共赢的格局和态度。
6: 这是好事儿啊。
5: 是，
6: 我能做什么呢？
5: 领导的意思是请您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系统的介绍一下第四代技术，特别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打消世界的疑虑，证明我们中国核电的能力。
6: 哎呦，这我合适吗？
5: 您太自谦了，这第四代技术是您一手立项推动研发完成的，您不合适谁合适啊？
6: 要不就让我学生小欧替我去吧。
5: 算了，
6: 整个研发过程呢他都参与的。你看我这年岁大了呀，记忆力又不如从前，我就生怕记错了再说错话，给国家丢人。
5: 您放心，上级决定您可以携带私人电脑。
6: 这不行，我这电脑非常重要，我也很少带出去的。
5: 我们当然知道您的电脑的重要性啊，我们会做最严密的防护，而且上级也决定了请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来配合我们做技术支持。孙老，
6: 行，既然是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啊就走一趟去了。
5: 孙老，您能出山啊，我这颗心真的就踏实下来了。行了，那我也不多打搅你。
6: 好，
5: 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好，
6: 来，
2: 走了。
3: 好，
2: 今
3: 天来看看你们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看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好，有机会再来拜访你。
2: 好，
7: 别走，好，
3: 好，
7: 就不送了。
3: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孙老，再见。
2: 慢走。
3: 好，再见。
2: 哎。拿着那电话，下边也没有信号。
6: 要是没有非常要紧的事儿，别打扰我。
2: 知道了，又要开启你的战斗模式了。

0: 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也是主发言人，是我国新型核电站联海核电站的总工程师孙耀宽先生。孙耀宽先生今年75岁，是中国核事业的早期工作者之一，投身核事业几十年，是元老级的人物。孙先生平时是在燕平和连海两地居住，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却很好。这次会议中将由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参与研发的第四代新型核电技术，也就是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这也是这次会议当中最重要的议程。
1: 这个孙耀宽就是我们这次行动需要重点关注的人，也是我们要协同保护的重要人物，所以对于他和他相关人员的背调，会后立刻开始。
0: 柳新年，华泽集团总裁，也是与国家能源局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中国能源民营企业的带头人。
2: 刘总在忙吗？那我打扰一下，我听说华泽集团是这次亚洲核能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1: 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是由接待小组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小谭，你全程跟随，负责会议中心内部的接待工作。
3: 明白。
1: 马姐，除了对于孙耀宽和他相关人物的背调工作之外，还需要搜集和整理参加这次会议全部人员的资料以及相关情报信息，忙不过来的话，刘伟健，你配合。陈秋，你的部门需要负责会议中心内外全部监控视频的侦查工作，排除有间谍进入的可能。
4: 明白。
1: 好，你这次就坐镇指挥中心吧。
5: 那你呢？
1: 我跟着安保组一起负责接送孙先生，保证他在路上安全。如果说有间谍行为，那孙先生和他的技术将会是最大的目标。
6: 这边请。前方是我们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宴会厅，您请。

0: 这边是我们的三号厅，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 您跟我来，这边请。The
1: 135th
2: one. 135th.
1: Yes. They seem to be renovating the main venue.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工作啊，在检查麦克。喂，你好，信号正常。

0: 三号位置，全部会议车辆按照组委会安排的路线到达酒店。代表呢和我们统计的人数一致。身份核实完毕，没有发现合议人员。
1: 孙先生，空调温度是我过热，需要调节一下吗？
2: 啊，不用了。
3: 好，可以吧？
2: 可以。

0: 哎，
1: 孙先生的车已经向着国家会议中心出发了。
0: 按照现在的路况，大概需要20分钟。路上暂时一切正常。你那边呢？
2: 我这边一切正常。
0: 随时保持联系，一会儿见。
3: 各位是注意啊，各位是注意，还有45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各位是注意收集情报信息，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正常，正常。啊，孙先生家也 OK 吧？
0: 很安全。
1: 嗯，
0: 孙先生的书房在地下室，里面装的是有线电话，应该是安装了信号的屏蔽装置。
1: 嚯，这防护够谨慎的。
0: 跟机密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谨慎已经是本能了。都准备好了吧？
1: 没问题。主会长加装了信号屏蔽器，我们跟安保组也做了严密的防护，一旦出现变故，会第一时间带走孙先生及涉密文件和他的设备，我亲自负责。
0: 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啊。
1: 嗯。
0: 三号画面，王大，
2: 桑德宝、易赵雅宁，
0: 他们怎么在这儿？名单里有他们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复查了所有的名单。
0: 那他们怎么会有参会证呢？
1: 回去查一下。
0: 你重点盯住他们两个人，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明白。

0: 名单里确实没有他，但是赵雅宁跟桑德鲍伊作为华泽集团合作方，今天早上被临时添加进来的。
1: 华泽集团怎么有这个权限呢？为什么没有告知我们？
0: 华泽集团是主办方之一，是国家能源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工程龙头企业，他有这个邀请权限。今天早上从 VIP 通道直接添加进来的，没跟咱们打招呼。
1: 还真是神通广。

0: 我们中国的核能技术团队已经攻克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接下来在联海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华泽集团将负责建造并且正式试验运行高温气冷堆的新机组，这将是世界核电史上一次突破。在这里
1: 首先要感谢国家能源局给予我们的信任，
0: 以及华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鼎力配合。
2: 宇浩，宇浩，情况怎么样？
3: 谭教授呢？赵亚宁是受华泽集团总裁柳新年发出邀请与会的，这个柳新年是这次核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2: 桑德鲍伊呢？也是被邀请参加的吗？
4: 莫斯商贸集团是中南电厂的合作商，也是华泽集团亲自发出邀请的，资质很合理。
2: 我知道了，会场内部目前情况一切正常，监控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发现。
2: 那我先进去了，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
3: 说呢。
0: 和这个词在过去的50年还真是让人有些紧张的词。近些年啊，那些老旧核电站事故频出，废除核电的言论从未停止。为此科学界提出了安全性高、核废物量少，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的第四代核电技术。这总共有6种堆型：高温气冷堆、大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还有熔岩堆。其中呢，高温气冷堆被认为是最有安全优势的第四代堆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应用，相信在未来的50年甚至100年后，核这个字一定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我们将善用核这个地球赐予我们的资源，将它用于科技发展、国家建设，让核能持续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最温暖的能量。
5: 做对了吧？
6: 还行，这次多亏了刘总帮忙。这么紧急的情况也能给我们安排上。
5: 谢谢你们安排，什么都好。
7: 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立德集团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6: 孙先生你好。
0: 你好，早就听刘总介绍过了，你可是中国和外方诸多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
6: 谢谢孙先生，今天有幸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匪浅，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好好去拜访您。
0: 行，找机会吧。啊，先走了。
6: 好，您慢走。

0: 孙先生在里面半天了，没反应。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我们进来了啊，开门。啊，孙先生，孙先生，
1: 张一护，
0: 张一护。
2: 胸口无收缩，颈动脉无搏动，病人疑似心脏病发，立刻注射肾上腺素。通知医院，赶快准备好心脏复苏设备，开辟特殊通道。

0: 哎，正好，刚才安保说孙先生进卫生间半天没出来，去看一眼。
1: 孙先生，
0: 孙先生去上厕所啊，10分钟了还没出来。欧先生拿心刚刚进去。
1: 孙先生，欧先生，来。

0: 杨座，会长已经封闭了，除了35名接待组员工和6名国外代表还在登记，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1: 欧先生，您还需要多久？全部文件的筛查估计需要1个小时吧。能不能再快点啊，欧先生？孙先生电脑资料过多，做个特殊升级，硬盘容量很大，这已经是很快的了。
2: 那如果你绕开硬盘，直接从后台进入访问程序呢？
3: 小强，你说怎么做？
0: 这台电脑应该是自带访问系统，所以它可以快速识别最近访问的上百条记录里所涉及的硬盘文件，这样可以不打开具体的文件。
4: 我看可以通过访问文件查询有没有人接触过。好主意，你来吧。
0: 我来吗？你来。
4: 哦。
0: 检查完毕，这台电脑今天到目前为止只有3次访问记录，电脑上显示今天的访问记录都是孙先生亲自访问的，而电脑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拷贝或者转移的迹象。其中核心的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文件夹访问时间分别是下午13:37、14:17和15:33，停留时长分别是1分24秒、2分04秒和3分11秒，这确实是会议上孙先生本人的3次访问记录。
3: 好，陆先生，按照规定，为了防止泄密，这台电脑暂时需要交由我们3处保管。等到今天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邀请您和孙先生的工作小组一起对这台电脑进行2次复查，确保没有问题之后移交给华策集团。
4: 好，孙先生怎么样了？
3: 等一下我陪您一块儿去医院，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电脑安全转移回3处。
5: 这个我去吧，让张雷、王红跟着我就行。
3: 那你们三个人留在这儿，让安保人员配合你们一起查看今天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需要孙先生到达会议中心之后所有的行动线还有时间线。
6: 好。
3: 张雷、王红，你们两个人陪着黎科护送这台电脑安全到3处。
7: 明白。
3: 唐小朵，你送他们上车，在停车场等我，跟我一起陪欧先生去医院。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行动必须报备，不得擅自行动，随时保持联系，明白了吗？
8: 明白。
9: 孙先生确诊为突然心肌梗塞，从他之前的体检报告来看，病人之前没有一次发病史，也没有相似过敏史，对吧？
4: 好像从来没有。孙先生一直对身体的保养很注意，半年一次体检，而且饮食清淡，血压血脂都很正常。
9: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一小时前孙先生的心肌中突然释放了大量的水解酶，没有提前发现任何症状。
3: 这是心包填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吗？
9: 是，你说的很专业。不过情况暂时稳定住了，可还是没有脱离危险，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探视。而且病人发病太过突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病情。
3: 医生，麻烦您给孙先生再做一个仔细的全面检查，他的皮肤、血液、消化系统、淋巴系统都要检查，全面排除孙先生中毒的可能。

0: 什么情况？
1: 杨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延边人，现在入了外国籍。他尾随孙先生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徘徊了将近3分钟，然后一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去查了他的住处，他就住在会议中心，可是在10分钟前他私自外出，乘坐共享专车离开了酒店。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全面调查这个李明浩全部的资料，尤其是跟孙小宽有关的。
1: 好的。
0: 联系 APP 平台查出这辆共享专车的目的地。
2: 明白。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1: 郭长官，
2: 上去乘。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3: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That's right。
3: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4: 对，还有
3: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4: 带着那个清香，
3: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3: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4: 大馕，
3: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4: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3: 嗯，这个理由是什么？
4: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3: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5: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준남나적락발다기
1: 준남때님이시가삭락나오다면서니까
5: 삭락시가삭
4: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3: 这就是馕坑，
4: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4: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馕。
4: 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4: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3: 哎呀，真漂亮！
4: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4: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4: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边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
3: 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
1: 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2: 皮鸭子、
1: 拉条子、
2: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1: 八浪子。
2: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2: 囊
1: 就不带籽。
2: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2: 对，
1: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88个
2: 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2: 嗨，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萨让还是翁？
2: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

0: 我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我有可能是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1: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0: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1: 北京人。
0: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1: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10000个人同时吃的。
1: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吗？
3: 说错，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你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性的。
4: 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5: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
4: 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4: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4: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4: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6: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0: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7: 我懂，妈妈的味道。
0: 妈妈的味道。对，
4: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
6: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4: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 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4: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5: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5: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3: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4: 对，
5: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对，嗯，

0: Oh, it's too spicy.
1: Look what they like this.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Yes, yes, yes.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切蒜、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

0: 疏松的颗粒感。
1: 今天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2: 对对对，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吧？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0: ，hold 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的。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0: 这个是独塔尔，
2: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0: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0: 对、
3: 这个乐器
0: 就是刀郎惹哇普，
2: 这个弦就特别多，
1: 这个就特别少，
0: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0: 对，
3: 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3: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0: 对，
2: 这个比喻太好了。

0: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那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啊，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2: 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

0: 当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去啊，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0: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
4: 姜。
0: 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0: 黄萝卜。
5: 黄萝卜加这个东西
0: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recommend。
6: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疫情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0: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

0: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1: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0: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0: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1: 美食。
0: 哎呀，嗯，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0: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0: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扰端。
0: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得
0: 很卡实。这叫喀什卡尔，
1: 喀什咖啡，
0: 叫喀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0: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非常有趣。
1: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品，很喀什。
0: 很喀什，
1: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0: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点火！
0: 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

0: 想好好感受一下。
1: 尴尬了，没开门。
0: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2: 桥下北斗，北斗去。
1: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1: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1: 那个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0: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3: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0: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1: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3: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1: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3: 啊，
1: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2: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嘛。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0: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1: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0: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1: 哇，这个鲶鱼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0: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1: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可以把它浓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的。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是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招普关注的是闽鱼的风味，但诱人不一样。
1: 就是闽鱼吗？
2: 嗯。
1: 杭州叫闽鱼嘛，
2: 闽鱼，
1: 就吃不起黄鱼，吃闽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闽鱼特别大，
2: 对，
1: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
1: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3: 好东西，
1: 很长啊。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1: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啊。
1: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1: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她身份。
6: 这个造型可以吧？
7: 对，
6: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1: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6: 火车
1: 坐不
6: 汽车？
1: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这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6: 像武侠小说。
1: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1: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6: 对，
1: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6: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8: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
6: 那出口的，
8: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6: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8: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6: 魔幻，
8: 非常的当代，
6: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11备货。
6: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

0: 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
1: 我看的都是饭店。
0: 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1: 各地都有。
2: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一个碗，
0: 它
2: 端碗。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南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你把它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李小星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的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4: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3: 36行，我走一个遍。

0: 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琴，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1: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2: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哦。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
1: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

0: 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啊，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那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得，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是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

0: 你好。
1: 哎，你好。
0: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0: 咸菜苦瓜吗？
1: 啊，
0: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0: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0: 抬起蒲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0: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0: 麦面。
1: 麦面
0: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

0: 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是什么车啊？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2: 在连雨。
3: 王家啊，
1: 厉害啊。
2: 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你好，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1: 谢谢。
5: 哎，谢二少。哦，
1: 这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6: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

0: 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1: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
0: 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3: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
0: 去，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3: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1: 这确实是这样子，
3: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1: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0: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0: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样
3: 走量。
0: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样好讲。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3: 最广了，
0: 最广了，也是鞋匠。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3: 太棒了，
0: 跟你们美食差不多，
3: 太棒了，真的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3: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3: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0: 就这么拍了，就能拍出的效果。
3: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0: 什么叫曝光呢？
3: 你看啊，
0: 你就按那个白点吗？
3: 不是，你看我按这，
0: 你按这个啊？
3: 对，这个就是。
0: 先按这个，对，先按这就是。他
4: 长时间里面整个

0: 基建啊，说稳坐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等等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
2: 在日常生活里面，开心的开心。
3: 掉头，进入主路。
4: 一出门就掉头。有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5: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兄弟。
4: 这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
0: 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 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认，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换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张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喝喝喝，好，
0: 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个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5: 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5: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

0: 你认得几样？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还有看着就想吃。老高出生在台北。
0: 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吗？
2: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你很懂。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一条线，
0: 他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2: 写过那么多本书。
0: 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那次我很失落，都是拉着您去照相。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2: 啊，很多。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碳水大爆炸。
0: 它比较有弹性。嗯。巴兰者 OK
2: 我当年
0: 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纱窗。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纱窗，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2: 泽木花。
0: 对，<笑>泥放麻花，哎，就真正的到了山西了。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
2: 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1: 夹心面，嗯，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1987年，30多年。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 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 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嗯，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

0: 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0: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0: 所有的面食吧，我是
1: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吧？
1: 对，
3: 姜老师，
4: 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5: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6: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
7: 哎，
6: 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了。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6: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6: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
6: 大小也不一。
5: 对，
6: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8: 自己做的。
9: 等一下一块分钱。
8: 不有，你吃吗？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6: 还真是呗。
5: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6: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5: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6: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
5: 对，
6: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5: 对，
6: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

0: 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锅。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5: 是咱们陕西鸭梨骚。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0: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对
0: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是啊。
2: 吃的再香，石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3: 对，
1: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1: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的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4: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哦，现在住了65年。
1: 65年了啊！
5: 我换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3: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7: 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石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8: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9: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

0: 也是我今天的向导。哇，这个市场，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油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0: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哎，有的，哎，不是，这种的
0: 不是麻麻花，酒花，
1: 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好，十一，十一，十一种啊！容易出米油。我也不懂。你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2: 对。
1: 啊，来看看小米。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是。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0: 要收摊了是吗？
2: 收摊了啊！
1: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3: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4: 我们当地老百姓，咱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5: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6: 老太原人，
7: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3: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8: 两个，我的
9: 两个，
10: 几个？两个，
9: 40块钱。
8: 好嘞，
10: 一百三十七。
3: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0: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0: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0: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0: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2: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0: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4: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2: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0: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0: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是占有式的，稀有。
0: 比如说
1: 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啊，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啊。
0: 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5: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6: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哦，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0: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啊，
6: 它叫素高汤。
2: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6: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6: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

0: 我泼上个鱼子酱。
1: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
3: 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2: 真香。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

0: 给你拿一个枣。哦，
1: 还有吃啊。
0: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0: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3: 咱们到哪里啊？
4: 到那边
3: 找找桌子，
5: 找找吧，
4: 找个空位子，
3: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3: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子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4: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3: 哎，对了，
5: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其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3: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

这片土地2000多年，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佳肥处上新人类。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

0: 实价，
1: 实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1: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0: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0: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0: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1: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0: 那小的橡皮筋。
2: 哦，我看到了。哇！
1: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3: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我给你来个，来，哇塞，
3: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我们来钱塘江里来个，来拿钱塘江里吃的，
0: 这是白鲈，
3: 真滑，哇，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河豚。梅桶鱼肉，活的。
1: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李老师，你看到，七彩网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
0: 啊，真叫了，咕。
1: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鲤鱼肉质更加紧实。
2: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0: 啊，黏了。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2: 黏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黏
1: 了。哇！鲤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

0: 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一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

0: 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所以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1: 那我抓紧抓紧啊！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借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0: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太……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0: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比
0: 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1: 我是你粉丝。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0: 所以嘛，引起
1: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0: 对，雕花鸡。
1: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0: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1: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0: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2: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

都是真的。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对，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4: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1: 哎，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

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对，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茭白割两次，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1: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1: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2: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1: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2: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1: 糯嘟嘟，糯嘟嘟的，
2: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1: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2: 对，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紫糯米品种
1: 是
3: 紫糯米，
1: 紫米，
3: 对，是这样。
0: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欢迎，
2: 好，谢谢。
3: 再说吧，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4: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4: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5: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4: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5: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4: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5: 对，嗯。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4: 嗯，好，谢谢。
5: 他的招牌菜，椒麻鸡。嗯，
4: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5: 没有。
4: 嗯，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嗯，
5: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嗯，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嗯，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

0: 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1: 有人到这里来问铺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嗯，
2: 曹老师好，酸辣包青菜。
3: 哦，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2: 江新疆呀。
3: 看见没？
1: 是的，嗯，厉害。
2: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1: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它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3: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2: 对，嗯，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嗯，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嗯，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1: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嗯，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3: 是的，嗯，是的。
1: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嗯，所以这是高手啊，
3: 确实是高手。
2: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1: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嗯，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嗯，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嗯，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嗯，
3: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4: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0: 有意思，有意思。嗯，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嗯。假如是问题，嗯，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0: 啊哈哈，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

0: 行，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标，
4: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拿，开始拼！
4: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趴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

短。紫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渡。

0: 这棵树呢，
1: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来你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成长是一场渐渐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我们拍过很多熊猫的三口之家，有的家庭整整齐齐，有的家庭岁月静好，有的家庭妙趣横生。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家庭属于另一种类型，各自为阵。妈妈和两个孩子之间仿佛随时保持着一条看不见的舒适线，不远不近，互不打扰。你要是觉得这位妈妈撒手不管，那你就错了，她只是有自己的一套节奏。这家的一家之主就是今天的主角南小月。
2: 南小月是2018年出生的，今年刚好8岁。然后这个年纪呢，就是他身体状态最好，然后性格是最稳重的这个时候。
1: 南小月，雌性大熊猫，出生于2018年7月10日，出生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
2: 南小月的妈妈是我们的野生大熊猫汪佳，汪佳的性格也是比较稳重的啊。然后她的是一只非常优秀的，就是野外回归的这个母熊。然后爸爸是香格，香格的特点呢，就是身体比较强壮，活力满满的，然后也是野二代的这个血统，都是非常优秀的。
1: 南小月来自汪佳家族，有6个兄弟姐妹。作为汪家的老三，正值盛年的南小月有妈妈的稳重，也有爸爸的活力，而他最显著的标志还是来自于他的面部特征，可谓是妈妈的复制粘贴。
2: 汪家家族都有一个标志吧，可能就是家族印记，就是鼻头

0: 上都是双穗儿，啊，就是从妈妈汪家，然后到蓝小月，然后到现在蓝小月的两个崽崽，那个鼻头上都是有家族的这个印记，而且双穗儿都比较深，就是一眼就能够辨认出来。
1: 2025年的繁育园，蓝小月与青梅竹马的翠翠再次相遇。
2: 蓝小月其实也是去年，也是算是第一次生产嘛，翠翠也是跟她。

0: 资产交割成功。
1: 在熊生最好的年纪，他俩就顺利的相亲成功，而第一次升级就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刚刚好。月华和月轩两个小家伙，外号南波万和南波兔，是妥妥的浓颜系辣妹，浓眉大眼，墨水管够，往那一站就是熊群里最特别的姐妹花。从汪家到南小月，再到南波万和南波兔，三代母熊鼻梁上都顶着两个深深的旋儿，这是汪家家族一眼就能认出的家族印章。
2: 蓝小月是去年生产的第一胎，她虽然第一次当妈妈，但是她带崽就是既从容又稳定，对崽崽的就是母性比较强。
1: 先来剖析一下容奶妈口中这位表现出色的妈妈，其实她也有自己的雷区，她底线就是不能脏。乍一看，这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型戏水现场。虽说崽崽只是想打湿一下皮毛，凉快一下，但在小月眼里，洗澡可是个细致活。然而反抗无效，南小月把小崽稳稳放进水池，南波兔一脸懵的扑腾在浅水区，活像一只落汤熊。妈妈很满意。南波兔落荒而逃。小月一转头，一旁南波丸的小眼神居然写满了挑衅。这下好了，自投罗网。双胞胎妈妈就得这样不偏不倚的强制爱。
2: 小月是比较爱干净的，印象深刻的就是看见崽崽有点脏的时候，她就会有强制性的把它拖进那个水池，让它去洗一洗，就是夏天也顺便让它降降温。
1: 一番挣扎，侥幸逃脱，这下好了，有你好看的。所以蓝小月随性法则是：脏不脏我说了算，洗不洗也是我说了算。那如果蓝小月觉得不脏呢？那意味着两个娃可以见人了。这天是月华和月轩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容奶妈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竹编花篮，里面塞满了各种好吃的。两个娃就是这样互相作伴，一点都不费妈，吃完了还要惬意的剔剔牙。不错。整个过程南小月就坐在五米开外，沉浸式的享受儿童节的馈赠。他抬了一下眼皮确认没有危险，然后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他应该知道有些事情交给梁教授来做大家都开心。不过啊，松弛的妈也会有高能量的娃，当下一岁的两个崽也正是费妈的时候。这就是南小月家的日常，各自为阵的舒适区，互不打扰，有一切尽在掌握，不紧张不焦虑，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不远不近，刚刚好。最能体现南小月随性哲学的还得是下面这个场景。这一天李荣奶妈准备打扫卫生，刚扫了两下，姐妹花就被这个会动的新玩具吸引了。奶妈哭笑不得，没想到盆盆奶都没有扫帚有吸引力。圈舍门口远远的有个观望者，看着两个崽只知道整活还不好好吃饭，然后南小月继续享受独处。
2: 所以我们饲养员把宝宝交给他是比较放心的。
1: 论这份带娃的松弛感，还得是南小月。也许他的随性法则是玩累了娃自然会吃的，能交给梁教授绝不自己动爪。南小月外号叫小怂，可当了妈妈的她一点儿也不怂。她爱干净，但也随性。她从容，所以她不怕放手，因为她知道天塌不下来。其实随性不是冷漠，放手不是不爱。南小月只是用她的节奏告诉所有人，当妈妈也可以不丢掉自己。 从容一点，松弛一点。

爱孩子，也要爱自己。所以南小月正在用她自己的一套随性哲学，带着两个浓颜系小辣妹，书写着自己家族的新篇章。这就是南小月，完整的南小月，一切都很南小月。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1: I'm back， 朋友们，我回来了
0: 啊！大家看到我们的熊猫数目正在升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宝的故事呢，也是持续的在更新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新手熊猫爸爸他们笨拙且努力的样子，同时呢，也看到了国宝的新手妈妈们非常紧张，但是非常坚韧的模样。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目光会转交到我们的副班长，副班长会是谁呢？他的妈妈可不是新手妈妈，而是一个英雄母亲。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你将看到更多的从容默契。
2: 春华秋实，万物有时，熊猫家园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今年6月的一个清晨，一声幼崽的啼哭划破了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的宁静。2026级大班长恩恩崽报到了，而200公里外的雅安基地也严阵以待，所有人都在等另一个声音，26级副班长的第一声啼哭。因为此刻大熊猫芊芊的预产期也快到了。芊芊，2006年9月11日，出生于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
3: 他现在接生是28天，有一些会提前几天，有一些他就是，在30天左右，反正就27、28天左右，他都有生产。
2: 对于熊猫中心首批怀孕的芊芊来说，生娃可能不是太复杂的一件事儿。芊芊已经生过4胎6崽了，快20岁的她，生育经验非常丰富。不过这位英雄母亲在带崽时对幼崽的关注度会有所差异，通常对女儿更为细致，而对儿子则相对放手一些。对于她肚子里的第5胎宝贝会是男是女，会如约到来吗？一切只能等，等着那个小家伙自己用一声啼哭来揭晓答案。
0: 我们看到了26级的大班长是恩恩，所以说很多人就在猜这个副班长会不会是芊芊呢？接下来呢，我也请来我的一位老朋友为大家揭晓答案，有请我们雅安基地繁育园芊芊的饲养员严奶爸，掌声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饲养员严水健。
2: 严水健，熊猫中心雅安基地工作站站长，守护大熊猫16年。
0: 严奶爸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芊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配对的？她的另外一半是谁啊？
4: 芊芊是2月6号，交配的，她的另一半是大熊猫青青。
0: 青青跟青青配对的，配种结束之后，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芊芊开始捡食的？
4: 在5月13号，那天就突然发现她窝头吃不完了，从那天就开始可以算她捡食了。
0: 所以捡食是母猫怀孕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和一个信号，对吗？
4: 对对对，它出现捡食以后，我们就要重点关注，有可能就它在大概1个月左右就会生产。
1: 但是芊芊都已经生过4胎宝宝了，这是她的第5胎了，照理来说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妈妈。哎，在我理解，是不是都不用你们怎么操心啊？每天看着她。
4: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大熊猫有可能会生下双胞胎嘛，生下双胞胎后之后，它没有能力抚养另外一只，所以说我们要及时把它取出，同时也要关注它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发生意外，如果是

0: 出现危险的话，我们要及时干预，保证这个大熊猫的安全。
1: 明白，哪怕是经验丰富，但是咱们对它的关心都丝毫不能松懈。
2: 对
0: 对、哦、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芊芊生产前兆。
3: 熊猫中心雅安基地从去年开始重启了繁育计划，而芊芊是今年雅安基地有望第一批生产的国宝孕妇。
0: 芊芊从生殊厅转过来，主要都是我在照顾。这个猫比较温顺，相对来说要文静一些。转过来的时候，食欲比较旺盛，每天分泌量都能达到15公斤以上，吃的比较好。
3: 温顺、文静、能吃，孕妇芊芊状态不错，让人省心。但时间越接近预产期，芊芊的一举一动越牵动着大家的心。
4: 他现在的状态的话，就是今天，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安静，然后也有比较烦躁啊，然后坐立不安啊这些。
3: 夜已深，静谧的繁育园亮起了不熄的灯。深夜的走廊里，值班的身影轻轻走动，怕惊扰了圈舍里待产的妈妈们。
4: 我们这边是24小时安排值班人员，然后随时观察大熊猫的动态，然后记录好笔记。
3: 此时芊芊从呼呼大睡的状态已经切换至屏息凝神的静坐。减食已经28天，芊芊在美味面前食欲全无。突然，一只好奇的壁虎向他爬来，芊芊小意外了一下，任凭它消失在自己的竹子里。身体的不适让芊芊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事物，身下是自己铺好的竹叶，而怀里的笋笋抚慰着不安的内心。
2: 你看人家还抱一个笋笋，
4: 对，
2: 像抱个抱枕一样，
1: 好有安全感啊，抱个笋。
0: 减食以后，他比较喜欢抱着这个竹笋，
2: 就只是抱着，他也不吃，对吧？
0: 不吃。他生产前后，减食以后，然后他开始出现筑巢，然后像他筑巢的那些竹子啊、竹笋啊，如果是比如说，时间长了，我们要清理哈，清理他的那个巢的时候，他会比较不高兴，甚至带点生气。
3: 在饲养员看来，太多的不吃的竹叶、竹竿堆积在旁，有可能对新生命造成隐患，所以需要及时清理。
0: 像竹笋，我们定期会给它清理掉，因为时间长了，天气很热嘛，会变质，会腐烂，我们就把它清理掉。
3: 但芊芊看来，这是她为宝贝筑的巢，所以意见无法达成统一。面对奶爸的清扫干预，芊芊有些无奈。圈内是打扫干净了，但手里笋笋对小生命可能会造成威胁。奶爸悄然靠近，伺机行动。
1: 这能抢过来啊？
0: 趁他不注意，就是慢慢把它取掉，让他更有精力去生产的时候抱住小崽。
3: 好了，隐患消除，芊芊只有专心生崽这一件事了。果然，干净的圈舍也更能观察到位。大家注意到，芊芊的下身流出了股股羊水，看来分娩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4: 生产前的话，它也是休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临近生产的时候，然后行为就会比较多一些，舔影啊，然后抓地啊，然后撕扯竹子啊这些。就是比较烦躁的一个表现。
3: 焦灼的夜弥漫着羊水的腥味，温顺的芊芊也开始坐立难安。产前的不适让她状态反复，有些烦躁，但又火候未到。
4: 从她今天白天和晚上的行为，然后在她外阴的变化的话，可能今天晚上生产的几率是，不太大的。
3: 接下来，芊芊的分娩会一切顺利吗？
2: 我看刚才片子里面，就是芊芊整个呈现的状态啊，其实我觉得她还是挺淡然的。
0: 对。
2: 所以我在。

0: 想他如此淡然，是不是跟他的整个的一个熊生的经历有关？
1: 是的，他出生两岁的时候遇到汶川地震嘛，然后就离开了河套坪，到了野生动物园，然后基地修好后，作为第一批返乡熊猫嘛，然后是在9岁左右就当了妈妈，后面又到上海生了第二胎千金，后面还有多次的生产经验，所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母亲。嗯，
0: 这个熊生经历听起来确实是颇为丰富、啊。
2: 这个是周游四方哈、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了解芊芊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那我也请来了另外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来自我们雅安基地繁育园的我们的肖奶妈，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雅安基地饲养员肖永丽。
4: 肖永丽，熊猫中心雅安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7年。
3: 我现在负责的是雅安基地的所有的育幼工作。
0: 你主要的工作的任务就是等待它的一个生产，然后如果它一旦生出来，如果是双胞胎，可能就要送一只到你那儿去了，对吗？嗯，
3: 是这样的。如果有计划要生产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准备一些要买的东西。到了待产或者捡食的时候，我们就会给那个育幼室做一个全面的消毒。
1: 我们是分工合作嘛，如果是幼崽在母亲身边，就是我们来管；如果是没在母亲身边，就是他们来管。
0: 反正总有人管。
2: 但你这么说啊，你都把育幼室的奶妈请来了，那我觉得芊芊这不仅是生产顺利，她大概率还有双胎，是不是？
0: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这个双重惊喜。好，芊芊的生产会顺利吗？会生双胞胎吗？那我们的雅安的育幼室会重新投入使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又过了一个不眠的夜，今天芊芊已经捡食29天了。
2: 捡食29天啊，这给孩子都得饿瘦了吧？
1: 他在前期会做一个能量的储备，他配种以后，他体重能增长个10公斤左右，他能量储备已经完全足够，他孕育新的生命。
4: 此刻的芊芊还在淡定的舔阴，这位英雄母亲有着自己的生产节奏，一切只有交给时间。时间来到上午9点，熟悉的奶爸进入圈舍，他近距离地观察着芊芊，给她支持打气。在芊芊持续的舔阴刺激下，有了突发情况。
2: 这出来了吗？
1: 已经生出来了，你看，哇，它是抱得很好，
3: 说明它不是第一次生产。他有经验了，说明了
1: 我们全程几乎是看不见幼崽的，通过他的叫声来判断这幼崽的活力。
0: 那我这样听着他叫声很响亮啊。
1: 对对对，
0: 活力很好。
1: 活力很好。像有些如果生产之后他有胎衣包裹着，他就不会有叫声。像没有叫声，我们就比较警惕，我们要去确认。如果看不到，我们要伸手过去摸。如果是有胎衣了，我们要及时把胎衣把它划破，让它露出来，要不他会窒息。
4: 熊猫中心2026级的副班长诞生了，这一刻等待了许久，看似顺理成章，但又显得弥足珍贵。芊芊以最舒服的姿势护住幼小的生命，经验丰富的她轻轻舔舐，细心安抚。在妈妈温暖的肚子上，小宝贝停止了啼哭，但芊芊守护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宝宝的健康状况，所以只能耐心等待，默默守护。
0: 那我们的这个饲养员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这个时候不会有危险吗？
1: 会，他现在是很平静的，我们要随时确认的幼崽的情况，他是不是安全的，他的活力怎么样。他生完第一胎之后，他后面舔阴比较频繁，然后是感觉是舔崽的时间都不是很多，有可能从这方面判断，有可能他会生第二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4: 有可能芊芊的肚子里还有一个，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雅安基地的繁育员和育幼室都严阵以待。
1: 这个熊猫呢有双胞胎的基因，从它产后的行为观察，我们还是要做好它生第二胎的准备。
4: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芊芊持续舔阴，奶爸也在旁边陪伴着她，因为她还有一个任务，在二胎诞下的第一时间守护她，带走她。芊芊一个转身，突然一个小

0: 小的粉嫩团子跳了出来，还没等芊芊反应过来，奶爸已经稳稳取走二代，一切都仿佛如排练好一般。其实奶爸的夺崽行动只为第一时间将他送到育幼室。在园区另一边，崭新的育幼室已经装备齐全，他等待着26年第一批尊贵住户。
1: 因为在我们人工饲养的环境下的话，生双胞胎他自己只能带一只，我们会人工给他辅助一只。
0: 小小的芊芊二崽就这样被送到了熊猫育幼室，他将在这里接受最专业、最细致的照顾。
2: 哇，这个叫声不比老大差呀！
3: 啊，
2: 很洪亮。
3: 这是26级雅安基地的第一个双胞胎吧？嗯。
0: 对于一日龄的熊猫幼崽来说，身体非常稚嫩，各项工作都得在保温箱中以最轻柔的动作完成。芊芊的小崽一切健康安好，但唯一的问题是小崽早早离开妈妈的怀抱，她还没有吃到初乳，所以难题给到樊玉然，奶爸得动手为芊芊取出初乳。双胞胎的生产让芊芊有些劳累，这时候近身接触，一不小心就会让芊芊护崽应激。
4: 假的普桑金的，它毛太深了，时间长了没听到小的叫，我们要去确认一下小的是不是安全。
0: 一边是被捧在手心的大崽，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小崽，饲养员手动采初乳的非常任务能够完成吗？

0: 所以像芊芊它这种比较有生产经历的母猫的话，它取初乳配合度会高吗？
1: 它比较温顺嘛，那取初乳是比较顺利。
0: 所以就一个跟母猫的性格有关。
1: 对。
0: 那有没有那种很难的，就超级不配合的？
1: 像去年那个苏珊就不太配合，你就产奶的时候，它会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你，然后让你缩手。
0: 那像这种情况还取吗？
1: 如果能取得到，我们就尽量取，喂蜂蜜给它，
2: 然后另外一个人。转移注意力。
1: 对，
2: 我们知道老二是弟弟，老大是
3: 哥哥。
2: 哦，就是两只雄性的崽崽。
3: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恩恩生的是女宝，其他我们的雅安基地生的都是男宝，目前
1: 对的，
0: 那就是去年全部都是女宝，今年全是男宝，
1: 真的是
0: 非常的平衡，
2: 这赶紧把这个男女比例拉回来了一点啊。
3: 对，这个应该是巧合吧。
0: 芊芊之前是有弃崽的行为，带孩子带的不是很好，对吧？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1: 她生第一胎的时候其实她就没有带，她生了之后就不管，然后之后没办法，我们只有取走。其实我们中间也做过其他培训，就是让他带崽嘛，然后是给他一点玩偶，他玩偶抱得挺好，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他的幼崽拿来，他就直接走了，他就不管。
0: 我在想，就是他是因为生产过后，就是身体透支很严重，没有精力带，还是说？
2: 对，以前还有传闻说他只带女崽，不带男崽。啊？
1: 那可能是碰巧嘛，那第二胎生了一个雌性，他就带得很好，他生了之后就直接带起来了，他带得很好，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然后是后面就遇到过，就生的时候刚开始他带，后面要取出来检查，然后还回去就还不回去了，他就不要了。
0: 他会不会很聪明，就是他知道反正也有人帮我带，
2: 别说真有可能。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嘛，我们整个专家团队就在讨论嘛，最后就本来是五天要交换的，然后到了五天之后，就专家团队就觉得是让他带的时间再长点，到时候再换再看。到了八日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换，取的时候相当好取，然后是还的时候。

0: 都就没那么好玩了，
1: 相当难啊。
0: 隔着栏杆放回去，它就一直在蹲着不动。比方说，我们就进去安抚它，喂它点它喜欢吃的东西，然后缓解一下它这种焦虑的情绪嘛。然后最后都做得挺好，然后是它带得很好，两只宝贝就都一直带着，没有说是不带的情况。后面就正常的轮换了，
2: 就是很有规律的狡猾。现在
3: 有没有看得出来什么，比如说芊芊更偏爱大仔还是二仔这种情况？
0: 这个没有，其实他两个带的都挺好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幼师和我们的饲养员这边的轮番作战的一个成果，一起去看。
4: 六月十日上午，芊芊顺利的生产了双胞胎，也让日夜守护的繁育员松了口气。
0: 芊芊是雅安基地生的第一只大熊猫，生了之后我们比较高兴，等待了几个月，终于有结果了，就生了一对双胞胎，都很健康。
4: 生产告一段落，但接下来育幼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育幼室的二仔取出初乳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温顺的芊芊会配合奶爸吗？两位奶爸伺机进入了内卷，但面对护崽心切的芊芊，两位干将都移不开他的双臂。芊芊有些困惑，她可能无法理解奶爸的行为，但她熟悉他们，知道他们并无恶意。

0: 在耐心细致的取奶动作下，终于大功告成。
1: 这个初乳你看青绿色的，嗯，它比长乳的话要颜色要浓要青一点，这个要浓浓稠一点，如果是长乳的话要白色要白一点。它自己带的崽已经吃饱了，我们采的这个初乳老二的话能够吃到它的初乳的话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要送到育幼室去给它的老二吃。
0: 来之不易的初乳上了送奶专车一路飞驰，不到十毫升的初乳看似微不足道，但它能为人工育幼的二崽带来成长必备的母胎能量。保温箱里，当粉嫩团子被细心托起，此时的芊芊二崽还未睁开双眼。但当嘴巴碰到奶嘴的那一刻，它下意识就吮了起来。第一口是妈妈的味道，他还没见过妈妈，但这一口就让他记住了妈妈。一个在妈妈怀里，一个在保育箱里，他们是2026级最先报到的一对兄弟。芊芊给了他们生命，而奶爸奶妈们给了他们成长的底气。
2: 所以现在幼崽还是以母乳为主的一个阶段，对吗？
3: 我们会把它按长乳来给它设定，然后如果后期的话会吃一段时间长乳，然后会用那个人工乳来慢慢替代母亲的乳，就是
2: 哦，有慢慢的替代过程。
4: 那就是等于说，除了采初乳，我们可能还会去采集芊芊的这个乳汁给崽崽来喝。
3: 是的，是的。

0: 平均这个频次是
1: 多久采一次呢？
0: 对啊，
2: 每天采一到两次吧。啊，
1: 每天一到两次，
0: 比我想象的频繁。
1: 对呀、啊，那你们这个还是都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每一次应该都挺辛苦啊，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2: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
1: 蹲半个小时，而且必须得两个人配合，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然后还要给他建立感情，建立信任度。
0: 是你不能每次就是强迫他给你挤点奶出来。
1: 我觉得
0: 也得交流，
1: 为了另外一个崽的这个口粮，我们的饲养员也是拼了。
0: 对，哎，我听说在育幼室的时候，芊芊的二崽是已经可以在展出给游客们看了吗？当时是出于什么样一个考量做出这个决定？
3: 展出就是为了一个科普，对我们的熊猫是幼崽是没有影响的。哦，
0: 不会干扰它的成长，但是反而可以给到我们游客们更多的这种科普教育的一个目的哈。
3: 对。我们展出的话，我们是全天是两个小时展出，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我们那个展出的那个空间也是玻璃是隔音的，里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所以对幼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展出的时候，外面的那些有安保人员会给他们次序的一些提醒啊，这些都有的。嗯，
0: 就是他们。再大声的比如说尖叫或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你们正常的工作，
3: 影响不到的，因为它是隔音的玻璃，听不到里面。
1: 对，所以你那两个小时展出的时间，也就是说工作上该干嘛就干嘛，丝毫不会影响到。
3: 嗯，是的，
0: 这也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嗯，好，我也想请我们的两位饲养员来给我们拿出你们的独家彩蛋好不好？好，
0: 先看严奶爸这边，这就是芊芊吧？
2: 对，叫芊芊啊。
1: 这个是来是？
2: 这个是老大啊，
0: 都长这么大了，
2: 很大了啊。那现在在地上自己爬，他妈妈没管他。哇！
1: 哇塞！真的，这个真的变化太大了。
0: 他俩这肤色反差有点大。
2: 他现在叼起来都比较费劲了，你看个头比较大了。嗯。
1: 你看这才多长时间啊？黑白相间的这个毛发都出来了。
2: 对。
0: 一天一个样哈、
1: 啊。那我们的肖奶妈这边呢？
3: 我涂的就是她的第一次同框。
1: 好，我们看一下。
0: 两个崽第一次同框。
3: 哇，这个是第一次，不好意思。
1: 第一次同框。
3: 是那个大一点的是大崽，小一点的是二崽、哦。
1: 第一次同框，我们看到右手边的这个是大崽，它的体积其实要比二崽要大一点。嗯。然后它的毛发颜色确实要偏灰一点。
0: 是。嗯。现在还是那种。偏绒毛阶段的
1: 对、啊、对，还有一点它的那个黑毛的上面都还有一些那个白色的绒毛，
2: 它现在毛发是很软的，
1: 很软哈、摸着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2: 就像毛茸茸的那个玩具一样，
1: 真的。 哇哦，这个是第二次同光，我感觉老二长得要、感觉要大一点，差不多了体积，
2: 一直都是老大要重一点，
3: 一直是老大要多重一点。这是第三次同光，
1: 第三次同光要交换了。你们交换的时候不会搞错吗？
3: 不会，老大的脸型要宽要圆一些，老二的话他要尖一点，然后老二要瘦小一点。
1: 太可爱了，非常精彩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副班长能够跟我们的大班长长得一样好，好不好？
3: 好，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7: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8: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7: 好的，啊、走。
9: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0: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9: 我才不愿意呢。
10: 走吧，
9: 走。
11: 消防局啊。
12: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3: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4: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2: 火警开始6分钟，请听从
15: 指挥。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对标，
8: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9: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章，
1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他，后面讲，后面讲，后
2: 面讲。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砰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0: 哎哎哎，哥哥，幺妹，
3: 咋了？幺妹，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4: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3: 啊？
4: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3: 不是，我其实我哥……
4: 我问你呢，我在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3: 想
4: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我想娶你为妻。

0: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1: 他们俩要结婚呢？
0: 快了吧？
1: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0: 我猜的，行吗？
1: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0: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1: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0: 别拿我开心好吗？
1: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0: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1: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那就要打仗了？何不把二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篮洞的威风啊。
0: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1: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0: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2: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毛，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0: 好嘞，
1: 阿诺，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0: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1: 大姑娘，你放心吧，幺妹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 可你向姨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3: 好，走吧你，走，哎，撤。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5: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1: 就是，
5: 我们这就是绑票。
4: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5: 哟，谚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4: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5: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4: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5: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6: 曹司令辛苦了。
7: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8: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实感快枪作为贺礼。
6: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4: 好嘞，
6: 曹司令，请，
9: 请。
6: 哎呀，哎呀，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

0: 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1: 是，我不像你。像我什么？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0: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的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十载呢？ 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3: 下属早就有了，
4: 紧急形势，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 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1: 我愿意。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行。 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太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

0: 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宝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1: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好好好，哎呀，高兴高兴。
1: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1: 干
0: 干了。
2: 好酒量。
3: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2: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2: 好。
0: 哎呀。
4: 今天是我跟二哥的大喜日子，大家都喝好。
0: 好。来，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四海，曹司令。

0: 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变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妹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不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了。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呀？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啊？叫魂啊！大哥，大哥，等着！哎呀，
1: 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 你就是我长辈，要不然给我打个敬茶。大哥，这大木这什么茶呀？头口茶呀，头口茶。哦，头口茶。哎呀，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哎呀，咱。
0: 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大哥，啊，你得送我们句吉利话啊。哦，哼，吉利话，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2: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你完了。你笑什么？捡着军元宝了？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由你说的。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3: 答应我，少喝点酒。哎，这是个好东西啊！哎，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
2: 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零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3: 是骡子是马。 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4: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3: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刘司令，你呢？
5: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3: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 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0: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3: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好。
0: 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3: 好，
6: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

0: 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1: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0: 黄毛，你在跟谁说话？
2: 来，让开！特派员，你有话要说吗？
3: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0: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待会。
4: 快快快快快！
5: 站好！弟兄们，我们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6: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4: 杀什么呀？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5: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4: 可是你不让我去。
6: 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赤白婶儿的，大家伙是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5: 来人，把他给我绑喽！
7: 绑什么绑？
8: 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
4: 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6: 出发！
4: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7: 走吧。
9: 弟兄们，跟上。

0: 完成工程部署，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轻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声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0: 睡会儿。
1: 看样子，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2: 有可能，这样刘大毛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1: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毛，这边由我来对付。
2: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2: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1: 李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3: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1: 我自有主意。
3: 什么主意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1: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2: 刘司令，
4: 你怎么来了？
2: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4: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2: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4: 来，快躺下，快趴下。

0: 罗斯寨那帮混蛋，我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砸。
1: 石丹，
2: 团长，这些东北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我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1: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小月，
3: 到。
1: 查理先生，等土匪进来再消灭他。
3: 是。
1: 到西门上了，你们都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4: 快把小钢炮抬来！

0: 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快打！垃圾啊！
1: 咱们东方一枪西方一枪的行不行啊？
2: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3: 司令，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2: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1: 曹司令，你果然。

1: 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好毛啊，跟刘大毛斗，你好好学吧啊！开抢了，开抢了！这就是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不好喝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黄芪三参营养粉现在要做活动，这么便宜肯定要多抢点。
3: 你看这配料表上，全脂乳粉、黄芪、人参、党参、西洋参、枸杞、阿胶、桂圆、红枣、山药，活动价太便宜了，我一次啊就抢了一年的量。
4: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来抢吧，这个呀太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了，又能当早晚餐，现在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早晚各一杯。我准备啊健健康康的活得个100岁。
5: 早上来不及做饭，温水一冲就是一杯暖心的早餐，口感也特别好。这不马上又要升职加薪了，碰上这么大的福利活动肯定要多抢点。
1: 开抢了，开抢了，这就是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不好喝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平时啊是299元一罐，卖的非常好，但有顾客反馈说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活动？今天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抢到啊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9元的黄芪三参营养粉给大家一个秒杀抢购价，今天一折销售，只要29.9元，给您包邮到家。
6: 哇，一折抢购真的是太给力了，双十一618的零点秒杀啊，都不可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呀。
4: 虽然是一折抢购，但是我们同样保证是原厂原罐，大家拿到手啊，您仔细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是不是人参、黄芪、枸杞、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这些好东西？绝不拿偷工减料的劣质品来扰乱市场，一罐够您喝上一个月，每天早餐坚持喝。
6: 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我们一定要坚持喝，只要1元，人人都能喝得起，真的是太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了。
4: 喝过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的，基本上都成了我们的回头客，买过一次就会买第二次、第十次。我宁愿一个人买10次，也不愿意啊10个人只买一次。
2: 我不会做那种只买一次的一锤子买卖，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天然不添加，不含糖，无香精，没有防腐剂，拒绝速溶剂，每一罐都是天然好食材。我还向大家保证，不好喝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
4: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也为了规范抢购活动内容，
2: 我有几个要求。
4: 第一，
2: 本次29.9元秒杀活动
4: 不准卖高价，
2: 喝得好请为我们多多宣传。二，
4: 本次活动对象仅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严禁经销商恶意囤货，一旦发现10倍罚款，旨在推广宣传。

0: 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所以限量5000组，每档节目限前50名观众，抢完了就没有了，只能是谁打电话打得快，活动福利就是谁的了。
1: 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精选长白山人参、内蒙古摩夹黄芪、宁夏枸杞等含有全脂乳粉、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等成分，采用细胞级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实现深破膜其破壁。 不但保护了精华成分不被破坏，开罐就能闻到食材的天然香味，即冲即食，细腻鲜香，老人喜欢，孩子爱喝，正热销大江南北，开抢啦，开抢啦！这就是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 原价299元，一折销售，只要29块9，只要29块9。抢购活动一连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不好喝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
2: 拨打电话抢购吧！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我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到的，营养这么全面，还能吸收的全营养粉，我呀要天天喝！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平时买啊真挺贵，今儿啊趁着又秒杀抢购活动，我们全家啊齐上阵，一下子抢了4组。
3: 这就省了好几千，
2: 抢到了，抢到了！一个电话，厂家免费就给送到家，你喝了有任何不满意，人家给退钱退货，这有啥不放心的？抢到了，抢到了！现在我和老公也喝，不仅给了我老公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让他气色好、精神好、体力也提升了很多。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让我感受到了幸福生活的快乐，这钱花的太值了！开抢了！
1: 开抢啦！这就是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一折销售，只要29块9，只要29块9。抢购活动一连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 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不好喝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认准七月恒康商标，资源宝贵，敬请高效利用。
2: 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我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到的，营养这么全面，还能吸收的全营养粉，我呀要天天喝！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
2: 平时买啊真挺贵，今儿啊趁着又秒杀抢购活动，我们全家啊齐上阵，一下子抢了4组，这就省了好几千。
3: 抢到了，抢到了！一个电话，厂家免费就给送到家，你喝了有任何不满意，人家给退钱退货，这有啥不放心的？抢到了，抢到了！现在我和老公也喝，不仅给了我老公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啊。
1: 还让他气色好、精神好、体力也提升了很多。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让我感受到了幸福生活的快乐，这钱花的太值了！开抢啦！开抢啦！这就是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 原价299元，一折销售，只要29块9，只要29块9。抢购活动一连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不好喝退。

0: 贵了退，开箱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认准七月恒康商标，资源宝贵，敬请高效利用。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垫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对呀，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0: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压不住啊！报告，
1: 说，刘大保匪部纠结朝鲜保匪部正在攻打会合县城，战斗非常激烈。
2: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3: 是。
2: 敌人先拿下会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3: 杨司令猜的不错，
4: 大参谋长来了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哦，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2: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
4: 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嗯，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嗯哼，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嗯，
3: 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好。
5: 真他娘的没用，像他妈纸糊的。
6: 司令，不好了，共军打炮了！什么？共军采用大炮？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快来！哎，我打中了！我打中了！
7: 刘大宝，你看共军的火力越来越猛了，好像是增援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6: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死。哥，趴下！曹参谋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7: 曹参谋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6: 咱们也悠着点吧。
2: 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吴主席，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豹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会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8: 蓝玉，干爹，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亲眼看一看刘大宝攻城卖不卖力。
8: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豹那边没有动静。
2: 曹山豹这个人大欺小三。
5: 这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2: 先别理曹参谋，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宝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激励，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5: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会合城给我拿下。
8: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2: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5: 刘司令。 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啊！
9: 弟兄们，给我冲！

0: 他们一帮人不行了，咱们得让人支援他。
1: 你啥呀？
2: 走。你再带一帮人，带一架机子，嘎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3: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跟我冲。

0: 我们拿了却比西门要惨烈好几倍，这里面有问题。不管现在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只能狠狠地打。
1: 让我们迅速撤离沈城县。
2: 对啊，咱不能撤呀，
1: 得把这帮兔崽子打干净再撤呀。
0: 司令部命令让我们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沈城，听候命令。
1: 沈城的危险。团长，咱不能把会合上给这帮土匪啊！
2: 司令县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得到。你放心，天成我们会夺回来的。
1: 那伤员怎么办？
2: 伤员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带一个白鸟下来，负责保护伤员，并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1: 保送伤员呢，这也是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3: 是，
1: 唐武松，给我护送伤员。
3: 是，
1: 师长，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后，现军广会将转入地下，林家屯有访，是我们的联络点。林家屯有访，我知道了。
3: 记住，
1: 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3: 是，小心啊。
1: 是。
4: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不是好好站这儿的吗？扫把有事儿，扫把给特委员看看。妈的，我们提蓝洞的人打仗没一个是孬种的，快冲！
5: 我们进城吧，快！
4: 进城。
6: 杨团长，好吗？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
4: 别往上冲啊！
6: 哎，不是，曹司令。
4: 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毛斗啊？
6: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4: 我告诉你，跟刘大毛斗，你还嫩了点儿，
6: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哦，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石仔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自己的朋友吗？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惠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哎呀，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攻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1: 是啊，曹山豹的弟兄和罗斯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0: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
1: 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
2: 刚才在正门清零督战，
3: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动队，走。
4: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哎，算来算去。
5: 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兄弟们，抢！抢！哎呦，妈的，谁呀？谁让你抢的？
6: 副司令，
5: 这谁让你们抢的？他大当家来抢的呀！大当家说了，攻下来会合县城。
7: 县城里的金银财宝，还有女人，都是我们的。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
5: 让他变得肆无忌惮。大哥，金烈！哦！啊！呜！哈哈哈哈哈！老子发财了！
8: 哎哎哎哎！大爷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送打击店打金子呀。

0: 哎，我可赔不起啊，大爷！
1: 你呢？哎，大嫂，大爷，赔不起，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2: 就是，
3: 谁呀？谁呀？谁？
1: 嘎子！
3: 孙子，孙子，孙子，
0: 来了。
3: 宋啊，手没事吧？
4: 没事，小意思，
3: 没事，没事。这可都是真金的，比咕噜席的姓张的强多了。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 咱们就一块儿享福，好，
5: 哎，
3: 大爷，你抢这金子，我大半辈子金也赔不起啊，大爷。嗯，哎，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呗，听到没有？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哎，
5: 参谋长，我有罪，你行行好吧，你快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行行了啊。
3: 怎么了？啊？
6: 走！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7: 好，好，有点冷，差不多了吧？
8: 收走了吧？
9: 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10: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现在是残害百姓。
11: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10: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11: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10: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 抢谁去了？
12: 大当家，我们没。你给我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13: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
12: 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谢谢大当家的，都滚！就这样就算了。哎，
14: 幺妹，这法不责众啊。大哥，我还有话要说。说，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15: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走。
10: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
15: 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
10: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15: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10: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15: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16: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17: 兄弟们，快过来抢！
18: 兄弟们，拿着东西走。
19: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18: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19: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18: 县城现在姓刘了。
19: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10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15: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6: 谁啊？
3: 兄弟们，把枪举起来！

0: 回去！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的挺快啊。
1: 郑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嘛。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2: 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1: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3: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1: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2: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不多，凑合。啊，
4: 嘎子，
2: 在，
4: 敢不敢死？老当家的，发话吧。
2: 李四海扫把，敢不敢死？
1: 敢死！我敢！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5: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4: 去。

0: 罗斯在这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雀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冷静！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
0: 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征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
4: 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5: 算什么？打会和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6: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0: 停下！
7: 把枪都给我放下！
4: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
5: 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儿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
0: 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曹司令，您带人马先走吧。哎，
8: 弟兄们，都给我撤！
9: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10: 高排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
11: 谷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12: 好，
11: 弟兄们撤。
13: 果然是块好料啊！
14: 快快，师太，土匪追上来了！
15: 快走，快撤到林家头油坊！
14: 快！

0: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这城里还有共军？啊，全都是共军伤员，大约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1: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2: 等一下，咱让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
3: 追！
0: 站住！老实点。
4: 好的，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哇，是刘大吗？行，排
5: 长，你先撤吧。
6: 哎，挺不怕死。
4: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6: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7: 是，带走。
8: 走，带走。
9: 走，
10: 走，走，走，走。
11: 对，快点。
12: 你们先撤，快，慢点。开枪！开枪！开枪！记得。我操！你在干嘛？
13: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12: 给我忍住了！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记得吗？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14: 沈深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华西，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呢。眼下华西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那干爹的意思是， 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你立了大功啊，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毛请功的目的。
15: 郭主席，这个刘大毛也太不像话了。
14: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15: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毛一起打下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惠城河归不了？
14: 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从事的，你知道吗？
15: 郭主席，您说的是？
14: 会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15: 郭主席，
14: 曹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0: 胡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啊，好，很好。来，请。
1: 好，谢谢。
0: 胡德水，啊，慢点啊，没事。
2: 别了吧。
0: 李总，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骸民众真是太残忍了。这个匪夫一定会找到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那四位同志呢？
0: 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
2: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0: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2: 那怎么办？
0: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行。
2: 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注意警戒。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0: 何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得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2: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0: 那这样吧。
3: 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王木桑，王木桑，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监狱。
4: 好的，
3: 黄庆
4: 到。
3: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 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哎呦，
5: 当上县长了！哎呀，坐下，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3: 恭喜你啊！谢谢胡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6: 刘司令，恭喜你！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刘司令，你放心好了，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3: 哎呀！ 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刘司令，来，握个手。<咳>
6: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经常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经常合作。来，曹司令。
7: 京城团结。
8: 哎，煤气罐糖喽！哎，煤气罐糖喽！哎，那二，哎，煤气罐糖喽！
9: 哎，老板，你这鸡毛掸子怎么卖的？
8: 3文钱一个。
9: 这个呢？
10: 这个3文钱。

0: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1: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0: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翔，
2: 哎，
0: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推门旁碰头。
1: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0: 走
3: 走。

0: 站住！大哥，干嘛呀？
1: 干什么呢？小本生意，卖菜的。
0: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
1: 住哪儿啊？
0: 西街破庙。
1: 哪儿？
0: 西街破庙。
1: 西街有破庙吗？
0: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我也没有。
1: 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0: 信信。
1: 那还不快滚！
0: 走走走，快走快快快快！
1: 嘎子，哎，二凤，
3: 又在抢东西啊？
1: 没有，盘问一下。
0: 哎呦，
1: 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0: 哦，我知道，肯定不抢了啊。
1: 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0: 哦，
1: 走。
4: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可不，
5: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哎呦，
6: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4: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的。
5: 串亲戚？说实话，
4: 大爷，我们说实话。
5: 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们身上搜出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7: 是。
5: 怎么了？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在街上晃悠，被我抓住了。
7: 搜出家伙了吗？
5: 没有。
7: 串亲戚呢？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滚！没听见吗？
5: 哎，谢谢大爷，谢谢。
7: 哎，幺妹儿，怎么了？没事。
8: 盘查几个人。哎，
5: 杨妹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8: 你们那边巡逻去。哎，好。哎，毕四海，哎，帮我把这带过啊。这是。走，我们也走。哎，参谋长，奇怪呀，这个人有点眼熟。
5: 你认识他？
8: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5: 石仔。
7: 政府司令梁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走，跟我过去看。妈的，我跑了！恭喜干爹。
9: 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兰洞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10: 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9: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

0: 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1: 刘大宝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0: 有可能，刘大宝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1: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宝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干。
0: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1: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0: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宝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宝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1: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0: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1: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0: 好。
2: 不影响随意。
3: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季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5: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6: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7: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季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

0: 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

0: 的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

0: 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劲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呀、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劲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劲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身。

0: 豪速唤醒按摩内控，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电轻豪速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的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奥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奥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很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豪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5: 继续西威风

山。

0: 西冠天下。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光，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活动主场落地乐至，今年全省预计安排180多场活动，展现四川乡村发展新气象。一首玉盘把大凉山的月亮唱给全世界听，妞妞合唱团的背后是指导老师吉布小龙的全力托举，用音乐让孩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响。第14届成都宠博会正式启幕，身价不菲的面纱犬，站着放哨的小狐獴，憨胖呆萌的臭鼬，让人爱不释手。记者带你现场撸宠，解锁毛孩子的快乐。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活动主场落地乐至，全省预计安排180多场活动，集中展现四川乡村发展新气象。
2: 今年丰收节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分为全省统筹活动、乐至主场重点活动两个层面。
3: 根据省上的统一部署，各地预计将开展180余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参与人数将超过50万人次，涵盖村 BA 赛事、农业技能竞赛等多元板块。今年是我省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山区，选择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办。9月23日秋分当日，将在主场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巡览、线上丰收节三大板块。
2: 今年丰收节将以节庆盛会续写三农发展新局，主场活动围绕科技兴农、农旅融合、农民主体三大方向展开，坚持农民主体、群众参与，集中展示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0: 9月10号晚，2026年安逸四川平山之秋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宜宾市平山县马湖府古城正式启幕。活动立足“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主题，集中发布全省秋季优质文旅资源和精品游玩线路。
4: 本次活动整合全省优质秋游资源，精选推出92处秋色打卡地，打造4层立体自然秋色。从平原稻浪、山间银杏到高原彩林、雪山圣湖，四川阶梯式立体秋景层次分明，景致多元。同时串联三国文化、红色研学、古镇古韵、巴蜀文脉和民族风情，让秋日出游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5: 从全省精心遴选出92处

0: 秋日打卡地，并围绕自然秋色、人文秋色和秋趣玩法、安逸游线奉上一份可看、可感、可玩的秋游攻略。
1: 此外，现场还全新发布42条秋季安逸游线，覆盖一日漫游、周末短途、深度长线等不同出游时长，适配亲子、自驾、摄影、徒步等各类游玩人群，串联全省21市州文旅点位。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的宜宾，也同步推出双节文旅大餐，百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精彩上线，同时投放350万 OTA 消费券，推出特定人群免门票、特色菜品免费吃等惠民举措。平山推出2日精品秋游线路以及核心景区门票全免政策，向全国游客发出秋日邀约。
2: 昨天，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在省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50个代表队的职工健儿集结完毕，一场融合体育热血、硬核科技与巴蜀文化的职工文体盛宴绽放荣城。
3: 随着主题舞蹈的开场，2026年四川中街的开幕式啊，正式拉开了序幕。舞蹈演员身着工装入场，与地面的投影形成了人形互动。
4: 本届联赛以中国梦、劳动美、迎栏而上、聚力兴川为主题，开幕式文艺表演部分分为三公杨志、蓝舞青春、赛博古蜀、戏起心境、智慧长空、迎栏而上三大篇章。智能机器人方阵与花式篮球演员同台共舞，以科技与体育的跨界碰撞，展现四川制造与职工创新的时代活力。川剧变脸、吐火等非遗技艺，以及金沙太阳神鸟、三星堆等古蜀文化元素点亮舞台，让千年文脉与当代职工风采在赛场之上深情交汇。
5: 我们运用了投影去营造一种 3D 裸眼的效果，激光的特效，机器人参与到节目表演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体现一些产业工业上面的能量。
4: 在现场，21支市州职工代表队与29支产企职工代表队，共50支队伍在热血欢乐的入场仪式中分别亮相，而本次联赛的揭幕战也随即打响。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职工代表队对阵蜀道集团职工代表队，两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充分展现国企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将持续至11月。
6: 我希望他们都比赛出水平，表现自己的这种拼搏向上、克服困难那种精神，然后把这个球场的作风带到工作中去。
7: 参加的队伍随队的人员来到了各地参赛，可以同步的体验当地的文旅资源，以赛事聚人气，把体育竞赛、职工文化和地方文旅串联起来，实现以体促文、以赛赋能地方文旅。
8: 一首玉盘把大凉山的月亮唱给全世界听，妞妞合唱团的背后是指导老师吉布小龙的全力托举，用音乐让孩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响。第14届成都宠博会正式启幕，身价不菲的面纱犬、站着放哨的小狐獴、憨胖呆萌的臭鼬，让人爱不释手。记者带你现场撸宠，解锁毛孩子的快乐。
2: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我省拟从2026年10月1号起，全省统一上调高龄津贴最低发放标准，进一步完善我省老年人的优待政策，提升高龄老人生活保障水平。目前执行的最低标准为80至8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不低于2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不低于200元。那调整之后呢？80至89周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40元，90至99周岁拟提高至每人每月120元，10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拟提高至每人每月300元。昨天，我省首个骑手公寓骄子精玉骑手公寓在成都市金牛区揭牌投用。该项目由老厂房改建而成，共108套间，约140个床位，户型分为10至15平方米紧凑标间、19至25平方米品质套间、60至75平方米

平方米家庭跃层，可以满足单身夫妻等不同的居住需求。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精装修拎包入住，叠加平台的租房补贴之后，骑手实际负担将进一步的降低。双人标间每月400余元，紧凑单间每月300余元。该项目更是设置了暖心客房，每晚仅收卫生费9.9元，属于是全国首创。您听过妞妞合唱团唱的《玉盘》吗？四川大凉山飞出的动人歌声，唱出了孩子们对于星辰大海的向往。吉布小龙是妞妞合唱团的指导老师，这样一个内向又拘谨的彝族汉子，凭什么把一群山里娃送上世界舞台呢？

你看远处的这些山连绵起伏的吧，就像那个旋律一样，其实在山里面对着它喊的时候也会有回声。我叫吉普小南，我来自四川省凉山州普陀县，我是一名乡村教师，也是妞妞合唱团的发起人。从小就在自己的心里面觉得老师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就是什么都是万能的，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可以问他。当时我就在那个我们的宿舍门口弹着吉他在那儿坐，然后有四个小朋友就过来，然后跟着我一起唱，特别的惊喜给我。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带着这四个小朋友在三楼的一间小音乐室里面排练，后面的慢慢的就四个六个八个这样，最后就到40个妞妞合唱团就这样出来了。除了是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外，就是这个妞妞就基本上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了嘛。教孩子们唱歌，各种的就带他们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下，看到孩子们在那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眼泪花就出来了，就在后台就很幸福。这一刻梁山的西昌就被称为月城，女孩子就被称为月亮女儿，火箭也在我们这边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嫦娥也在我们这边发射，所以一切都是我觉得是冥冥之中有安排吧，就很多都是契合在一起，所以促成这首玉盘这首作品。很多小朋友都是比较内向孤僻的，然后走出去的时候跟着外国的小朋友啊，跟着大城市的这些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觉得越来越自信。其实就是我不是在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是孩子们教会了很多，音乐还可以改变那么多。真的走出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的那么真切，一直支持我的就是热爱，热爱和坚持。

0: 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为老师，
1: 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这边过火把节。
2: 我的梦想是当警察，想更好的保护那些弱小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我想去看月球是怎么样子的。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甘孜州泸定县过去5年的教育成果。在采访中，我们认识了一位从浙江杭州远赴四川甘孜泸定中学任职的校长，他叫张冠超。从去年8月来到之后，短短1年时间，他就让这所县城中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5: 现在我其实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四川省泸定中学。为什么学校里会有这种萌宠动物呢？
6: 它很亲的，你伸手它会叨你的手，叫学生们经常这样跟它玩。孩子们双休日回不去，因为我们甘孜州地方很大，也像他自己家养的宠物一样，很多给它起名字，有些用我的名字给他们起名字。
5: 而这样一位又幽默又懂学生的校长，在校园里很是受欢迎。
7: 张校长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白头发的老爷。

0: 们经常会在学校的教室、食堂和各种地方看到他。
1: 从杭州来到泸定，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优质的教学资源，更多的还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就比如在学校超市里，所有的食品都按照配料表的安全程度分为了绿、黄、橙三个标签，这样的好处就是学生们吃垃圾食品的概率大大减小了。
2: 拿来拿去他又放一下，放一下拿起，放下好几次，最终他还是买了。然后我就感觉就很好玩，我就到门口，他买着，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拿了又放，放了又拿呢？你最后还买了？他说我想买吧，你上面标的是橙色的，是垃圾食品。我不买吧，我晚上的放在床这个枕头边，我还想吃啊。我说那你这那你现在什么心情啊？他说有点负罪感。
1: 张校长深知外在要改变，内在能力的提升也要跟上来。为了让本地教师的成长不因帮扶期结束而中断，他建设了一间 AI 学习室辅助日常教学，同时他启动了骨干教师组团式异地培养计划，从去年开始分批选派泸定本地的教师到浙江鼎港任教一年。
2: 一年有十多个老师，三年就是三十多个老师，三年以后泸定的孩子享受的教育就是杭州的教育。
1: 当我问起张校长的目标是什么，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答案。
2: 我的目标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让这个学校更现代化一些，再也不能用过去的知识与今天的人去面对未来。第二个呢，希望这个学校漂亮温暖，让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学生爱上这个校园。
1: 张校长开启了泸定中学的新篇章，而无数同路人正跨越山海，为高原教育带来新的生机。
3: 继续掌上观察。昨天，西南交通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在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迎新现场，有一对从甘肃张掖骑着自行车前来的父子，他们用了16天1400公里的骑行，完成了一次特别的开学奔赴。
4: 从张掖山丹到成都的总公里数是1400公里，那么我们一共是骑了16天，这16天里面每天的公里数是在80到100。我的名字叫赵维栋，是今年西南交通大学地院的新生。今年呢，我是骑自行车上大学的。我知道这个举动可能是很少人去做，但是呢，我是怀揣着一腔热血和几个目标去共同驱动我去完成它的。我父亲他是一个骑行爱好者，但是在他30岁时定下的要骑行长途骑行的目标一直没有完成。我想借这个机会和他一起完成他那时的梦想。第二个呢，是因为在高三的一个疲惫的状态下，我觉得面对大学生活不能有足够的好的状态去迎接，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中对我身体的锻炼，对我精神意志力的磨练，都是可以去增强我在大学生活的一些状态的。还有第三个理由呢，是十年前的时候，外婆她就答应要送我去上大学，但是呢，她因为肺癌晚期去世了。我想这种很慢的到达方式应该是可以让他送我。好，进四川之后到碣溪镇，它有个长下坡，我在第三个回头处放坡速度太快了，其实还是我经验不足，之后就直接前车轮陷到排水穴，我整个人就靠在了山体上，之后就用胳膊挡了一下，擦伤了。个人的意志力还是得到了增强，因为这是一个真的很艰苦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坚持一点，再坚持一点，再坚持一点，那么这些公里数你可以完成。我想以后的困难也是，你再坚持一点，再琢磨一点，那么它有迎刃而解的时候。一直以为甘肃是荒凉贫瘠的，但是在往南走的过程，发现甘南也是大好风光，跟青海毫不逊色。我觉得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家乡也是很美的。包括也改变了我一些想法，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考出甘肃是逃离故乡，远离家乡，其实反而是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拥抱故乡，守护家乡。
5: 这个年龄刚满18岁嘛，他能去立志做一件事，我经过深思熟虑，我发现一定要去支持他，因为人没有志是不可活的。然后我就开始和他共同制定计划，通过路线的筛选啊，包括物资的准备，大概准备了一个月左右，就是总体下来是我感觉是

0: 不可复制，只能自己去独享这种感觉，真的。
1: 继续掌上观察。2026年高考，四川考生冯玉响以

0: 2026年高考生冯玉响以592分的成绩报考四川铁道职业学院，他也是四川全省报考高职院校的最高分。
1: 不是说你考了592分就要去报592分这样的一个学校，更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要更好一些。语文是114，数学是114，然后英语是131，物理就是我最差的科，就是58分。
0: 物理最弱的冯玉响却早早选定了一个和物理关系不小的专业——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问其选择背后的原因，他说：“
1: 家里就是说，需要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2: 还有没有哪些你考虑的？
1: 想的是留在成都这边，能够就是照顾到家人吧。选择的话有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和西南石油，以及这个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0: 考虑到高考分数没能达到西南交大录取线，自己的目标又是在一线当司机，冯玉响最后选择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1: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在9月5日8点以后就可以去学校报到了。”
0: 冯玉响的这个选择首先遭到妈妈的反对。
3: 我不能接受，我哭那么多次，我也是为他这个选择。我说你以后会后悔的，是你起步都低了，你怎么样再去深造嘛，再往更高的方向去走嘛。
0: 不理解的不止家里人，还有冯玉响的高中老师、同学，就连报考院校都打来电话再三确认。
3: 他说：“孩子确定要来我们学校上学吗？”他说他们老师都说他是逆徒。
1: 在他的教书生涯中是不太能接受的，他就说要么你去补录，要么你去复读。
3: 冯玉响选择这个学校也是奔着那方面去的嘛，就是普通的家庭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养活一家人嘛，就是这样的想法。
1: 了解到是副司机呢，他是有7000到8000的一个薪资，虽然说就是很辛苦，就要有倒班有夜班那些，但是我觉得付出的和他收入到的很对等的，刚好契合我国这个铁路一个发展吧。
0: 这样清晰坚定的目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10年前嘛，爸爸出过车祸，我们当时家里确实很难很难，受伤很严重嘛，就。冯玉响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懂事了，他就应该觉得他早一点把爸爸妈妈身上的担子接到他的肩上扛着。
4: 坐三个人好，
5: 欢迎
6: 机动车辆学
7: 发动台啊，就是和我们真车是1:1还原的。实训室有我们的和谐电一、和谐电三 C， 还有这个集中动力型这个动车组，
8: 基本能够覆盖他们未来的这个就业。
7: 对对对，
9: 现在我们专业的双师性的比例是88%，企业的要求、企业对技术的一些规范操作啊比较熟悉。我们这个基本都是本科线以下的学生，一直是重点上升的，跟我们的铁路局、中车都有紧密合作，它的运工量还是比较大的。只要你认真完成学业，就业是没有问题的。就业的学生主要是司机，他这个收入就很稳定，平均工资应该在8000左右，
1: 感觉很好，然后感觉现在是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铁路校招的时候去面试，获得这样的一份工作，我感觉就很满意了。
2: 你抛弃了一个高上限，但结局它并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稳妥的话，
1: 会有这个担心，在未来的生活中就会去督促我，就是不能懈怠。
0: 你觉得为什么只是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却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
1: 大家的立场不同，可能对这同一件事情，大家的评价就不同。我觉得我选择了一条相对适合自己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我就不会后悔，就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
10: 近日，第14届成都宠博会在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超50000平方米展区，近600家展商，5000余个宠物品牌集中亮相。本届宠博会还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成都的宠物经济到底有多火呢？来看看成都的宠博会就知道了。这里应该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带着毛孩子来逛的展会了吧？我们这边是做面纱犬的繁育的，
12: 对，我们做棉花面纱的啊。
11: 介绍一下吧，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超级贵。
12: 这个狗呢，价格呢，目前正常的幼犬公宝宝是在35000到40000，母宝宝是在55000到60000多之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贵的这条狗是这个8万美金，8万块钱买的。
13: 8万块？
12: 对。
11: 哇，你这么贵。
12: 对，它贵在哪里哈？这个狗。

0: 到现在不到两岁，但是你看这个墙上，
1: 他已经有很多的荣誉了。
0: 这些奖花全是这条狗，一只狗得的。
2: 我们家就是主做长毛腊肠的，然后我们家这次带的就是巧克力奶油色为主。
1: 现在这个超流行，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它现在它体型小，比较适合在城市里养，然后性格乖，然后又不太需要什么很大的运动量，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然后就喜欢在城市里养一些比较可爱、流行一点的。对，
1: 它感觉好像我们那个看的动画片里的那种
2: 小狗。对，那个是弹簧狗嘛。
1: 现在的价位大概是在
2: 我们价位现在就是6000到29000。
1: 哦，像是它这样子，
2: 它就是29000的一个妹妹，足够的奶，然后整个小狗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乖，眼睛大大的，耳位也是偏低，整个嘴套很饱满，面罩也是整个十字架非常清晰的这种小狗。它属于一个性格比较乖，然后适合跟家长就是在城市里养啊，然后包括你平时看很亲人的小朋友。对，
1: 这次的宠物博览会呢，其实也结合了我们的这个首届的成都异宠博览会，所以在这面有很多的展馆呢，也是这个展出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家养小品种。
3: 主要带了几个异宠，一个就是狐獴，是狐獴，
1: 它是会站起来那个放哨的那个，
3: 会站，对，会站岗，就是比较好奇，就会站起来，对外界就站起来看着。
1: 这个家里面可以养吗？
3: 可以啊，现在在这边都是合法可以养殖的，它不需要任何证，就家里面就可以直接去饲养。
1: 它有一些什么习性我需要管理的？
3: 就是比较像猫一点，它吃猫粮，然后会用猫砂盆，晚上会睡猫窝，就相当于它就像一个猫一样。
1: 说它的那个需要群居，然后互相放哨，它晚上会起来放哨吗？
3: 没有，现在就自己家庭养着之后，它就没有这个习性了。它只是说对外界好奇，它会站起来看，但它现在不会去站岗了。这种是鼬，臭鼬。
1: 臭鼬那会臭吗？
3: 它有根臭线，然后在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给它摘掉了。对，这种现在也是一个目前一个新颖的一个小吃。一个宠物，因为它比较亲人，然后又胖又肥。
1: 它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习性？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它来作为家庭的宠物？
3: 是这个东西比较懒一点，就是不像猫狗一样，你要经常去遛。你在家里面，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每天去陪它玩，它每天就除了睡觉就是吃饭，然后运动量也不是很大，然后也不拆家。对，就比较亲人，比较暖和，冬天可以当个暖手宝去吃。那个就是咱们说那个以前吃的干脆面，就是它。
1: 哦，小浣熊干脆面就是它。
3: 对，这个是个是个白金的。
1: 它是不是要暴力一点？
3: 它也不是暴力，它就是比较活泼，属于杂食性动物，特别好养。就是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当狗去养。
4: 这个是截角手工，然后它就是有长睫毛的，然后它可以吃纯果泥，因为很多小姐姐就是喜欢它的长睫毛，然后长得很可爱。它的饲养空间也会比较小，不需要太大的饲养空间。然后它的就是环境温度的话，差不多在22度到28度，24、25、26是它最适宜的温度。然后每天喷喷水，两三天给一次食，然后差不多一周给它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了。
1: 那先说大家怎么会想着说喜欢养手工这种？
4: 其实现在大家上班都蛮累的嘛，然后就是又想说可以有一些玩具提供情绪价值，那它就是我们的掌心小玩具。
1: 整个展会逛下来呢，会觉得非常的治愈，有很多的毛孩子，还有很特别的一些宠物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所以推荐大家真的都可以来这边去逛一逛。不管是你想来看看稀奇，还是有毛孩子的家庭需要购买一些相应的产品的话，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的。这次的展会呢，也是持续到9月13号，大家想来逛的人呢，可以留意一下时间了。
5: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秋意渐浓，在绵阳江油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紫薇如霞，月季争艳，勾勒出一幅别样的秋日田园画卷。

峨眉山市阴19到23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0度，青城山阵雨15到19度，德昌阴转多云18到27度，庐山阵雨17到22度，达州多云20到28度，蒲江阴18到23度，夜时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大印阴18到23度，延边阴转晴19到29度，粤西阵雨15到24度，延津阵雨16到23度，德格阵雨9到17度，小津阵雨12到23度。

0: 来，兄弟们，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敬你们，干！
0: 干！

0: 你们谁呀、啊？
1: 小心！
0: 冷姑娘，
2: 好家伙！

0: 怎么了？
1: 兰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3: 师太，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0: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1: 你给我回来！
2: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冲进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0: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1: 蓝姑娘。
0: 钟介贞，钟介贞，默默在钟介贞，他可以救兰敏的。
1: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打一会儿。
2: 不，我也要留下来。
1: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0: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1: 来，
0: 走，
1: 快走。
0: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1: 答应你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
2: 将军们，撤！
0: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引开他们。
1: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堵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老马。

0: 行了，你们走吧。
1: 别说瞎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要去接你，如果驼铃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0: 跟他们拼了！
1: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2: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程旭，让我留下吧。
0: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好，我知道了。

0: 快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统领，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红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刹，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坚定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

0: 和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啊。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7000万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

0: 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0: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

0: 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啊。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导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呼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7: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